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2: 生日快乐！
3: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4: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3: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4: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4: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
6: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地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1: 成长励志剧《妻子的选择》当中，奇妙作为情感专家，按理说经营婚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是事实却是她跟老公大康啊已经走到离婚的边缘。有一天，奇妙忙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看到大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球赛。他回头看看妻子，欲言又止，奇妙冷冰冰地丢下一句先睡了，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随着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夫妻俩各自面对黑暗，一如幻灭的感情。奇妙是个典型的女强人，开公司，上电视，早出晚归，对大康视而不见，也懒得跟他沟通，一年到头说不上几句话。他每天在教别人如何维持婚姻，却不知自己的情感账户早已经严重透支。大康一针见血地指出，奇妙把他当成是合租的室友，平时就连这个面儿都见不着，他决定结束这段令人窒息的丧偶式婚姻。正如弹幕上面网友评论的那样，原来一段婚姻的破裂可以不是因为家暴出轨，仅仅是另一半的冷漠轻视就足以杀死一段感情。一味的对伴侣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再多的爱情也会消磨殆尽。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却只要一瞬间。千万别等爱人走远再默默地守候，所谓的追悔莫及，别等到感情逝去才幡然醒悟，别吝啬最初时的热情，莫忘了用温暖的关切去叩开那扇久违的心门。唯有彼此善待，才能牵手到夕阳落日，看枫叶飘落，赏冬雪纷飞。来听，这是梅艳芳所唱出的时光金曲《夕阳之歌》。

0: 有意思，
1: 我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常会在古装剧里头听到吃茶这个词儿，对吧？甚至呢还有人拿茶当饭吃，这就让很多人甚是不解了，这茶还能吃？喝茶其实也叫吃茶，这是一个比较文雅的叫法，相对比较讲究的地方通常都喊吃茶而不说喝茶哦。之所以叫吃茶，话说是因为华东一带盛产好茶，大家在喝茶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茶叶吃到嘴里头，通常呢都不会吐出来，而是将这个茶叶给嚼烂吞掉，所以吃茶一词就由此而来。和英国人优雅喝茶的方式相比啊，中国人吃茶的方式则显然要豪放大气很多。正如咱们的全国八大菜系一样，煎炒烹炸焖熬炖等一样。不过说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反问质问说，瞎说，中国人吃茶都是挺禅道的啊，清淡之风，咱们讲究的是品和物。不可否认，现在我们见得最多的方式还是泡茶，不管是在家里头还是在外头，是开会还是参加重要活动，是进饭馆吃饭还是在小摊儿上面吃东西，见得最多的就是泡茶招待。然而除了泡茶，中国人的喝茶方式还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吃茶，这里的吃说的意思是真正意义上的吃。茶叶早期还曾一度被用作一种药来食用，煮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加入盐姜等一块儿煎煮成汤而吃。比方说陆羽在茶经当中写道，饮有粗茶散茶，或用葱姜枣等煮之百沸。又比如在水浒传当中有写道，王婆便浓浓地点到茶，撒上些白松子胡桃肉递与这妇人吃了。这里所说的显然就是吃茶。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煎茶。煎茶本来是用来表示制作食用茶的一道工序，后来呢渐渐地被用来指代一个品种。在古代煎茶之前，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烘烤，然后呢再将其研细倒到壶里头，用水来煎煮。煎茶法在中晚唐时期曾经一度流行，后来逐渐衰落。再来说说点茶，这个吃茶方式其实挺有意思，有些像咱们今天喝的拉花咖啡。这个做法呢，就是不直接煮茶，而是将饼茶磨成粉，放置到茶器当中，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沸水调高，再加入水来盛汤。这个时候还可以在汤面上面作画。这种吃茶的方式主要流行于宋代。这宋代以后哈，点茶日渐式微，消失在滚滚历史长河。但是千年前那碗最美的茶汤，以及古人对茶的品味和情调，对精致生活的执着追求，永远令人动容。到了如今，咱们还有各种抹茶、煮茶、炒茶吃法，可以说中国人的吃茶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茶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方说古代著名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当中，马和骆驼身上背着的重要的货物之一就是茶。如果说酒是放纵之物，那么茶必定是镇静之物。

数千年来，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早已经化成了民族灵魂的东西，茶对大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那么简单，而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精神导向，被糅合进了佛、儒、道等诸派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道文化和精神。中国人的茶被赋予了很多的人间烟火味儿，如今说到喝茶，喝的已经不仅是生津止渴的目的，喝的更是人生上茶山。歌声里，我们一同去采茶。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陪伴你，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2: 《相约好时光》。

0: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1: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还记得之前看过一档节目叫做《在人间》，里头有个叫做倩倩的女孩的故事，看了真让人揪心。大年初一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她却永远失去了母亲。以前不觉得妈妈在有什么，但是再也看不到了，感觉就像在黑暗的寒夜里突然被撤去裹身的棉被，暴露在无尽的暴风雪里。倩倩会偷偷地听妈妈之前发的语音，会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妈妈生前最爱吃的酸辣粉时，突然就崩溃大哭。她还一直保存着妈妈帮她收拾屋子之后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做蛋糕的面粉过期了，我给拿走了，食品都是有保质期的。你一个人生活以后买小包装的东西都要归好类，免得自己不记得，好多东西买重了用不了是一种浪费。别嫌妈唠叨，日子是要精打细算的过。真正的心痛从来都不是摧枯拉朽的痛苦，而是绵绵密

密的遗憾，它藏在他们用过的水杯、穿过的衣服和随手放在床前的小说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份遗憾会突然朝着你的心脏开一枪。贾玲啊，她在拍电影《你好，李焕英》爆火之后接受采访，向来爱笑的贾玲在提到她的妈妈的时候呢，却满是遗憾。她说，妈妈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快乐，我的快乐永远会缺一角。有时候你觉得你的成功就最想让那个人看到，可是他已经永远看不到了。再比如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名利双收的费玉清，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退出娱乐圈。他说，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亲都去世之后，费玉清顿时人生的归属，没有了父母的关注跟分享，绚丽的舞台让他感到更为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他的失落，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让他触景伤情。这份迟来的亏欠压倒了他，也击中了每一个为人子女的心。如今的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缺失的陪伴日后可以好好的弥补，却忘记了来日方长敌不过世事无常。村上春树在小说 EQ84 当中说，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或了齿一样从你的手中滑落，你所爱的人一人接着一人从你身旁悄然地流失消失，所以趁着他们还健在，多一些陪伴，多一点沟通，多一些关心，哪怕只是一通电话，几句家常，饭后一起散散步，别让陪伴变成遗憾，别让他们等得太久，别让我们想要拥抱他们的时候伸手却只能停在风中。愿所有父母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都慢慢变老，愿每一位子女都不留遗憾，从容尽孝，陪着父母慢慢走，也祝愿我们亲爱的爸妈都健康长寿。这首歌费玉清唱过，毛阿敏唱过，韩红也唱过，来听韩红版的《天之大》。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3: 喂，今晚吃啥呀？不知道，你觉得嘞？那咱们就吃烤肉呗。

火锅崇尚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一肖。33年，有人从少年听到中年，有人从宿舍的上下铺听到热闹的大家庭。收音机变成手机，音量调大调小，但那个频率一直没有换过。戏在唱，书在讲，歌在放，日子在这些声音里有了一种稳稳当当的秩序。33年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声音变成一群人的习惯。祝福互相陪伴的我们过好每一天。
3: 生日快乐！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

0: 新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3: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4: 相约好时光，
2: 陪你在路上。路上
3: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30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杀青这个词儿哈，比方说我家的爱豆又拍戏杀青了，某某剧组杀青喽，杀青宴即将开始。那么杀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用青色的那个青字？我们拍完戏为啥叫杀青而不是杀红杀绿呢？杀青这个词儿哈，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在西汉以前，纸张没有得到普及，书籍和文字都是依赖竹简而被记录下来的。前秦的时候呢，古人一般先在竹简上面刻字，接着在竹简的两端打孔，再用生纸编连起来，做成一捆捆的简书。在简书的制作过程当中，因为竹子里头含有大量的水分，不容易刻字，也不容易保存，所以制作简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道将竹简炙烤去除水分的工序。人们呢就把这个工序叫做杀青，也叫汉青汉简，杀青一词就由此而来。而秦代之后呢，毛笔的发明使得人们不需要再在竹简上面刻字儿了，所以在写作定稿前只需要削掉竹简上面的竹青就可以正式书写了。于是杀青从此就包含有截稿定稿的意思。不管是哪种解释，杀青都是指完成前的最后一个步骤。现代人推而广之，用以形容影视作品的拍摄完毕，也就是说影视作品杀青后拍摄内容已经完成，就不会再有大的修改了。很多演员拍完他个人的戏的时候也会说，哎，我杀青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位演员的拍摄部分完美结束，所以也是特别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儿哦。接着陪你来听，这是2020年的一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推广曲，来自张一鸣、梁龙、王希唱出的《我们的歌》。

0: 冰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来来来，
3: 热乎，整点整点。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授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2: 生日快乐！
3: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4: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3: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4: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3: 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寻求救国真理，少小离家，留法留苏，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但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他都乡音不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同人交流，即便是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也是那样。父亲喜欢吃辣，会做一手地道的川菜，喜欢穿家乡的圆口布鞋，喜欢听川剧，这些都是父亲浓浓乡情的写照。巴山蜀水是父亲心里永远的惦念。1986年2月2号，由北京直发成都的专列徐徐地开往四川成都。这是父亲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带我们全家人回成都过年。
4: 爸，你看那窗外那些老百姓家的那个屋门房顶，到处都挂着红红的辣椒呢。
5: 四川人嘛，总是离不开这些辣椒花椒，不管走到哪里，没有这些饭都吃不香啊。
4: 哎爸，想当年你离开家去重庆读书的时候才15岁吧。
5: 才15岁啊。
4: 哎呀，15岁的少年在今天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呢。哎爸，你说那但是祖母他老人家怎么能舍得你走呢？
6: 你爸爸那时候啊应该就犟得很，是个小男子汉喽。
4: 爸，来喝杯茶水。
5: 好茶，这是正宗的竹叶青，好多年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啊。
4: 爸，您的故事更有味道。没看，我们都等不及了吗？
5: 我都跟你们讲。

0: 我好多遍了，还要讲啊？
1: 有劲，
2: 因为我们每回听你讲啊，都有新的感受，真的。
0: 嗯，好，那我就讲。
2: 嗯，
0: 那是1919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求学，记得了。记得离家那一天，妈妈带着弟弟妹妹送我一层又一层，一直送到五里墩。我拉着他老人家的手，喊他不要哭，告诉他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他。可是
2: 老邓，母亲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为你自豪的。
0: 可是
2: 爸，你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在那样封建保守的年代，家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可当真是了不起的。你这个毛丫头，总是顾及你爸的思乡之情。
3: 妈，我就知道你心疼我爸，担心他思虑过度伤神，是不是？
2: 要是没有我总这么刨根问底，你说我爸他有一项少言寡语的，我怎么会知道我还有这么好的旦氏祖母和祖父啊？
4: 哎呦，真拿你这个丫头没办法。
2: 嗯，
4: 你爸爸呀毕竟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头子了。
0: 八十耄耋喽，我还没有半点老态龙钟的样子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我爸爸永远年轻。
0: 对，毛毛说的对。不是有首歌唱的是
3: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对对对对对。
2: 哎爸，我想问您哈，这个我祖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啊，毛毛啊，你祖父这个人啊，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是个风风火火的样子啊。
2: 哦，
0: 为了供我上学，他不惜变卖了田产，我要永远感谢他老人家呀。
2: 嗯，
0: 记得那是1920年农历7月12日，正是我16岁生日那天，父亲捎上了一大包母亲亲自煮好的广安牛肉干，特地从广安赶到了重庆，给我过了个生日，为我去法国送行。我一下跪到地上，含着泪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会牢记你的教诲，拼命学习，将来学成回国，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送别成了我和父母亲的永别。永别呀、啊，
2: 老邓，爸，
0: 不要紧，不要紧。一踏上四川的土地，我就好像回到了从前呐。
2: 嗯，爸，给你擦擦。
0: 嗯，
2: 爸，一说到家乡，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前几天我在北京王府井馄饨侯吃馄饨，看见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盲童女孩在偷喝客人剩下的汤，当时我就给她买了一碗。哎呀，我看见她吃的呀特别香，后来我就问她，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咱们老家广安的，是跟父母出来到石家庄打工，被那铁锨扎伤了眼睛，变成了残疾。她特别想要去上学，可她父母不同意，他就偷偷地爬上火车跑到北京来了。
0: 哦，这个女娃娃好大呀， 你咋搞不

0: 早跟我说呀。
1: 嗯，那个女娃十岁了，连小学还没念过呢。我给了她100元钱，她哭着说谢谢，然后就跑了。爸，我已经把这事儿告诉哥哥了，他说他一定想办法找到这个女孩，帮她上学。
0: 好，好，你们组的好。怎么了，李田？这个女娃娃不要在外面挨过我手动啊。
1: 嗯。
0: 去，把张秘书喊来。
1: 好。
2: 首长，我在这儿呢。
0: 张秘书，前几天我喊你捐的5000块钱都办好没有啊？
2: 啊，已经送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了。按您的意思，署名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0: 好，好。毛毛，
1: 嗯，
0: 左林，
1: 啊，
0: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1: 嗯，一定要保密。爸妈，啊，我们回家了。
0: 嗯，这个金牛宾馆久违了，这次可要麻烦大家哦。
3: 啊，首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今天你们给我煮些啥子好吃的呀？
3: 啊，首长，是麻婆豆腐。
0: 嗯，你是不是广安人呐？
3: 哦，是啊，是的。
0: 我猜你就是广安的县委书记罗兴国。
3: 哦，为什么呀？
0: 你脸上有我们广安人的淳朴。
3: 哦，是我是我。
0: 你咋个晓得我爱吃麻婆豆腐啊？
3: 哦，我和毛毛通过话。
1: 是的。
0: 我说吧，毛毛没有告诉你麻婆豆腐我不光爱吃还会煮，
1: 而且技压群雄。
0: 好，广告到此为止。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我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比啊，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
3: 我们一定努力。啊，首长，我把您的舅舅和舅母带来了，您看。
0: 好啊好啊，谢谢谢谢。
3: 二老请，来来来，请请请。
0: 舅舅舅母，你们二老好啊。
4: 你是贤娃子？
0: 是啊是啊。
4: 好啊，贤娃子啊，你当真当了大官，六亲不认了？皇帝老子还有3个曹雪芹呐！你
0: 舅舅，
4: 你还认得舅舅啊？你还记得你的亲娘老子吗？
0: 记得，记得呀、啊！
1: 舅舅。
4: 贤娃子，哼，你晓不晓得你做不到今日，哼，你妈妈就因为想你盼你惦记你，才40岁出头就死了。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你是他的长子，他生前最疼你了，他没能见你一面，死不瞑目啊！
0: 舅舅，
1: 舅舅，
0: 舅舅，
1: 舅舅，
0: 我咋过来忘记生我养我的家乡呢？怎么能忘记与舅舅一起上学，一起赶场，一起打碰碰钱，做游戏的童年呢？尤其是同我的妈妈还有爸爸。

0: 快把烟，快把烟蕊开了吧。小娃子，莫怪我，啊，我是为你高兴，为你妈妈高兴啊，太苦了。
1: 九九，九木，你们坐下，你们坐下。
2: 九九，九木，你们先坐下喝杯茶。
1: 好，好。你们离神户过得怎么样？有啥子困难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3: 有，怎么没有啊？有跟外甥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别说了，
3: 我
1: 九木，你就说嘛。
3: 哎，现在的猪肉又涨价了，我们有点吃不消喽。
1: 这个我晓得。
2: 哦，舅舅舅母，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们寄一些钱，贴补家用，好吗？
0: 不要太多啊。不能太拖累你们，
4: 你们也是一大家子人呐。
2: 哦，没关系的。
4: 哟，看看我们邓家这外甥媳妇儿多贤惠呀！
5: 首长，哎呀，是我们没把您的老辈子照顾好。老辈子每个月的生活补贴的事儿啊，我们来做。
1: 没有照顾好。就是最好的照顾。
5: 哦，首长，您您批评的对，
1: 我是在表扬你。
5: 啊，表扬？
1: 你们要是专门为邓小平的家人开小灶搞特殊，我就要让你罗兴国从政府里开路喽。

0: 这个金牛宾馆的麻婆豆腐啊，嘿嘿，比我的手艺要好得多哦。
1: 哟，爸，呵呵，您这回终于承认有比您麻婆豆腐做得好的啦，这可不容易哦。
2: 邓小平同志，我看还有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你自己来做。
0: 哦，啥子事啊？
2: 吸烟记录最好为零，这个好。
0: 好，好，按你们的说法，我是中国的头号烟民。
1: 嗯
0: 嗯，我从明天开始就按你们的指示，少抽烟，多散步，多喝茶。明天早上我们去峨眉爬山。

0: 是毛毛啊。
1: 嗯。
0: 你一直坐在这里看报纸陪同我。
1: 嗯，我看您这一觉啊，睡得真沉。
0: 嗯，你怎么没有喊醒我呀？
1: 我怎么忍心啊？难得看到你睡这么长的午觉。
0: 嗯，是啊，该休息喽。昨天我请了中央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来座谈，商量我退休的问题。
1: 哦，
0: 我说啊，过去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

0: 也要重建，拜托你们了。
1: 爸，
0: 我死后捐献旧墓，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撒入大海。宝宝，你们也要记住这些话哦。
1: 哎呀，爸，说退休可以，不许说。
0: 哎，这是自然归路，哪个也不能违背的呀。
1: 那爸，你把政治局同事们的工作做通了吗？
0: 多亏你爸爸是政委出身呐、做市场工作很有一套哦。
1: 爸，我跟您说，你退休那天呐，我们要给你庆祝。
0: 这个应该庆祝。
1: 嗯，
0: 要烧几个好吃的家乡菜，慰劳一下我。
1: 一定的。哎，爸。好像我哥来了。
0: 嗯，不妨。
2: 爸爸。
0: 嗯，前些天啊，毛毛跟我讲起一个女娃子，也是残疾，说是她的爸爸妈妈不管她了，我就想起了你。不妨啊，你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啊。
2: 爸爸，您别这么说，那不是您的错。
0: 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娃娃，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多好的年华呀。
2: 爸爸，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您看，我和这轮椅作伴，在全国残联不是照样工作得很好吗？啊，
0: 你一向坚强，也很乐观，这对爸爸是个最大的慰藉。哦，那个失去一只眼睛的女娃娃，你们要帮帮她呀。今后我们要多为娃娃们着想，中国的娃娃不能让他们再受那样的伤害了。
2: 是啊，爸爸，毛毛说您一直念叨着要见见从我们家乡爬火车来到北京的那个女娃娃，我托派出所的人找到了，我已经把他带来了，正在院子里跟妈妈说话呢，我让他进来。
0: 不，他眼睛不方便，还是我去看他。不妨啊，
2: 哎，
0: 我推到你到院子头走一下。
2: 不用了爸爸，我自己可以的。
1: 孩子怎么样？
3: 嗯，我挺好的，奶奶。
1: 哦，上学了吧？
3: 上学了。
1: 哦，好啊。
0: 你好啊，娃娃。
3: 邓爷爷。邓爷爷好，我上学了。您看，这是我的新书包。
0: 嗯，
3: 是普方伯伯买给我的。
0: 上学就好，上学就好，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贪耍哦。
3: 嗯，我记住了，邓爷爷。
1: 老邓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张秘书给你带了一封信。
0: 啥子信呢？
1: 哦，他说是广西百色地区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写给你的。
0: 哦，是老区的娃娃写来的。
1: 啊、哦，
0: 好好，
1: 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你看。
4: 亲爱的邓爷爷。

0: 方离我们好远好远，可是我们知道您的心跟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敬爱的邓爷爷，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我们的力量。敬礼。
1: 好娃娃呀，拉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是娃娃们。
2: 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

0: 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那天的大醉实在是罪无可赦，尔等休走，看本道长的宝剑。说着他如法炮制，就跟上次一样，把手中宝剑向徐明镐就砍过来了。徐明镐啊，急甲相迎，可是呢，望着徐明镐、徐庆二人飞砍下来，也是没一看，这情况跟上次一模一样啊，也不能让徐明镐、徐庆两位兄弟吃亏，所以斜拉里他就向飞幻道人杀去。飞幻道人在阵前不慌不忙，两眼一瞥，看到一直没前来助战，微微一笑，又说了一声急。这宝剑呢，哎，又变出来第三口，在半空中飞舞盘旋，就往下面砍。那边阵脚之上，包兴公、狄红道、周香帆、罗继芳、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寿等人见了飞幻道人如此邪术，也就并力冲杀过来，围住飞幻道人，十二个人打一个。飞幻道人一看众英雄都来助战，把自己围在该星，哈哈大笑不止，哈哈哈哈哈哈！两寿佛，尔等来全了吗？若为道齐还有几人，令他们速速前来，好试试本道长的法宝。就看到这位飞幻道长用手一掐剑指，说了一声吃令急，宝剑宝剑速变速变，快举手计前来剑舞。这话声未了，就看空中宝剑一变两，两变三，三变四，顷刻之间变了十二口宝剑，认定十二位英雄，一人一口直往下砍。那大元帅王守仁在阵上看得真切，说了一声不好啊，这邪道士要用邪魔的法术来伤我的部将啊，好在本帅是早有准备。当时王守仁一声令下，喝令三军把所有的喷筒一起打开，把装在喷筒里面的什么乌鸡血、黑狗血都喷出来。三军得令，立刻把乌鸡血、黑狗血喷打出来。哎，说也奇怪，就是这么一阵乱喷乱打，起了效果了。那十几口宝剑呢，本来还在空中盘旋伤人，可是被黑鸡血、黑狗血一喷啊，纷纷落在地上。有军兵上前一看，嗨，哪是什么吹毛利刃呢，都是纸做成的纸剑。飞幻道人的飞剑已然被破啊。徐明镐这些英雄一看呀，法术被破，飞剑没了，大家欢喜异常。这时候这十二员勇将振奋精神，合力围攻上去，恨不得把飞幻道人是碎尸万段。飞幻道人一看，哎呦，自己法术被破呀，勃然大怒，哎呀呀，无量天尊，尔等竟敢破本道长的法宝，今日不送尔等的性命，本道长之誓不回营。徐明镐等一众英雄听到飞幻道人这么一说，大家也是破口大骂，好要打，不知羞耻，敢拿纸剑来吓唬我们，我们今天要不把你这妖道拿住，嘿嘿，也算不得我们的厉害。大家一面说一面上，你一枪我一刀，你一锤我一戟，杀个不停啊。那么飞幻道人呢，还在和这些将军周旋贼阵之上，于半仙一看吓死了，哎呦我的师哥哎，你的法术被破了，你就想办法赶快出来吧，你怎么还在那儿和他们打呀？你要是没有法术，你打这十二个人，你不占优势啊！他生怕飞幻道人有事，大喊一声：“师兄，休得惊慌，看某家前来助你。”说着，这于半仙也冲出阵来，要援助飞幻道人。那么，包兴公

周香帆一看，这于半仙要上来，当时舍了飞幻道人，要去和于半仙厮杀。哪知道飞幻道人确实有两下子，一看包青公周香帆要去劫杀于半仙，当时把坐下的坐骑梅花鹿的头一拍，没想到这梅花鹿嘴巴一张，从口中喷出黑烟，这烟见风就能起火呀，这黑烟被风一吹，哗，当时就变成很多烈焰熊熊的火头，往徐明镐这些将军面前就卷烧过来。大元帅王守仁一看，叫了一声不好，命众军兵再把黑鸡血黑狗血喷过去。哪知道刚才喷飞剑的时候已然喷完了，你想想看，黑鸡血黑狗血能有多少啊？喷一下子就不会再有了，没有黑鸡血黑狗血破不了妖法。三军眼睁睁看着毒火烧来，是束手无策呀，烈焰腾腾的大火趁着风势就卷杀过来。徐明镐等人一看势头不妙，不能打了，抱头鼠窜啊。你听听看，英雄抱头鼠窜那败得有多惨啊。他们率领三军就往本阵当中奔逃啊。这后面就听到一片哭喊之声，是震动天地。这边王守仁也立不住阵脚了，赶紧传令，后队变前队，往是王守仁大败而回，心惊胆战。徐明镐抱头鼠窜，焦头烂额呢。仙长啊，孤家只恨遇仙长时晚矣，要是早两年相遇，哎呀，我相信这于道长也不会为妻子十三生所败，孤也能够横行于天下了。哎呀，王家千岁，您谬赞了。贫道认为，王守仁经此一场大败，断不敢轻易前来挑战。贫道的意思是，趁他惊魂未定之时，今夜前去劫寨，是要把王守仁抓住。哎，那徐明镐虽然武艺超群，可是主将为人所擒，哪有心不摇动之理呀？然后千岁呢，再以甜言蜜语劝他等归降。徐明镐等感念千岁不杀之恩，感念千岁招降之德，岂有不心悦而诚服，为千岁之所用啊？千岁如果得到徐明镐等一干人众，然后分兵各处争城夺地，则天下大事定矣呀。宁王朱宸濠听了飞幻道长这番话，好不欢喜呀。哎呀呀，仙长之言甚是，若蒙仙长相助之力，孤肯定能位登九五，到那个时候孤家在大家的封赏一筹道长相助之力呀。无量佛，贫道非敢望千岁赏赐，这不过上应天心，下注名利，顺天而为呀。那么酒席宴上大家欢唱，过了一会儿，朱宸濠传出命令，分属各营今夜三更前去偷劫王守仁大寨。贼兵贼将得此命令，自然预备起来，到夜间好去偷营劫寨。回过头来再说，王守仁退开50里安营扎寨，人马伤了10000有余，徐明镐等将呢被火烧伤的也很多。王守仁闷闷不乐，命徐明镐等受伤的将军赶紧前去医治，等到他们治好了伤再行商议。徐明镐等人呢也是一边医治一边呢闷闷不乐。他们呢治伤的时候就凑在一起商量，这个妖道太厉害了，怎么样制服呢？一直没

那就说了，除非玄真子大师伯以及众位师伯师叔到来，方可破得这妖道啊。徐庆一听，点点头，哎，好在我伤势不重，明日回禀元帅，我去寻找我家师父，请他师父老人家用飞剑传书把众位师伯师叔请来，共灭妖道，齐请叛王以安天下。大家安慰了一番，看看天已然黑了，正在想着应该如何行事。就在这时候，忽然看到大帐前面从半空中飞下来一个人，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FM91

听到这温柔如水的声音啊，同时呢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这首歌当中呢还有非常动听的古筝的演奏啊，也是特别的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古风的元素进来。非常好听的天街小雨，演唱者是张含韵。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期间，当时呢韩愈已经有56岁了，他呢是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这个时候呢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此前不久呢郑州这个刚刚遭遇了藩镇的叛乱，这个郑州呢当时就是指河北的镇定啊。那么韩愈呢也是奉命前往宣府，也是说服了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呢当时非常的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这个任上调任为吏部侍郎，也就是升官了。在文学方面啊，其实他早就已经名声大振了，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他也是卓有建树的。因此啊，虽然已经

年近花甲了，但是他也一点儿不因为岁月啊如流而在悲伤着，而是兴趣盎然的准备迎接春天。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好友张吉其实呢也是在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当时也非常的忙碌。而这时候的韩愈呢，就希望他的这位好朋友张十八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春色之美，不要光顾着这些忙碌而忘记了去追逐踏青迎接春天的这个心。为什么说他的前面的这一首会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前一首呢，通过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着长安初春小雨的一个优美的景色，而且呢，写的景非常的清新而且亮丽，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来临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呢他的喜悦之情，以及呢一定要引逗自己的好友走出家门去感受早春的信息。而后面的一首呢，其实重在干嘛，抒情的，是为了让好友走出门感受这样的春天，所以呢这前后两首的寓意呢可能还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前面的景色的描写呢更被大家所熟悉。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这其中的重点的第一首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通过一首首歌可以在歌曲当中了解古诗词。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木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9: 大家好，我是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11年的光阴，3000多个日夜，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如今话筒前的笃定，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文艺广播的印记。声音是有记忆的，它记得这里的每一次欢笑，也记得你们的每一次聆听。未来的路，愿我们依然耳畔相约，温暖同行。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张帝
9: 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10: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0.618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9: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啊，比如说2、3、5、7、11、13、17、19、23、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2×3，30等于2×3×5，这就是

0: 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哎，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
0: 嗯
1: 啊，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啊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0: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说8等于3加5，20等于7加13。这个猜想从1742年提出至今呢，已经快300年了。虽然说计算机验证了数十亿个偶数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数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严格的数学证明。那哥德巴赫猜想呢，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啊。另外，质数呢，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应用，就是密码学。
1: 啊，密码跟它有关。
0: 你在网上购物时输的密码，银行转账时的加密，都基于质数的大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啊，几百位的，如果是由两个质数相乘得出的，那么想从乘积反推这两个质数，那即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要用几百年。这就是 RAS 加密算法的原理。
1: 嗯，哇，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学好数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小朋友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打好这个基础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这个说过了这个刚刚说数字方面的难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预报大家一般都会提前的去关注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天气的预报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哎，那这个跟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起来解密一下啊。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特别不靠谱，甚至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呢，你跟它反着想就对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出错的情况呢？因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啊，就是一个数学模型。气象学家呢，会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复杂的数学方程，输入当前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速，还有风向等等这些数据，计算出来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个方程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气当中气流的运动、水汽的凝结和蒸发、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所以科学家呢，把这种方程叫做大气运动方程组。没错，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也跟数学有关系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在于哪儿呢？
0: 那方程太复杂了。那大气是一个混沌系统，初始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运动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初始数据四舍五入到小后点小数点的后三位，那得到的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四舍五入到六位小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那可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虽然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它说明了天气预报的本质困难。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1: 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也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0: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

0: 为什么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四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1: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0: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1: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
1: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啊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0: 是
1: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0: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啊又有用。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您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2: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3: 您客气，
2: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哎，
3: 倒是经常的广播。
2: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3: 对呀、
2: 原籍是北京人。
3: 不错，
2: 一直就在北京住。哎，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3: 啊，在北京呢。
2: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3: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3: 都不错。
2: 老太太好啊，
3: 身体健康啊。
2: 大哥好啊，
3: 也不错呀。
2: 大嫂子好，
3: 不错。
2: 孩儿们都上学了，
3: 全上学了。
2: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3: 谢谢您。
2: 几口人？
3: 六口人。
2: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3: 哪位全不错？
2: 您住的是小五条啊？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3: 哦，咱俩是邻居。
2: 我住小六条啊，一条胡同。
3: 对对对，
2: 我比您大一岁。我今年45，您44，
3: 差一岁。
2: 那年我8岁。那年您7岁。
3: 对，
2: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3: 发孩儿。
2: 咱们是小朋友。

0: 不错，
1: 小弟兄，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老朋友，
0: 咱俩相好。
1: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0: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0: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0: 那你说一说，
1: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0: 那么你呢？
1: 我就是先进分子。
0: 这话对。
1: 你要是劳动英雄，
0: 你呢？
1: 我就是生产模范。
0: 不错。
1: 你要是光荣军属，
0: 你呢？
1: 我就革命之家。你要说相声，
0: 你
1: 我就讲滑稽。
0: 哦，
1: 你要当演员，
0: 你
1: 我就搞文艺。
0: 嗯，
1: 你要演电影，
0: 你
1: 我就唱京剧。
0: 不，
1: 您体育家，
0: 你
1: 我运动员。
0: 嗯，
1: 你是冠军，
0: 你
1: 我是选手。
0: 嗯，
1: 你是健将，
0: 你
1: 我是第一。
0: 不，
1: 你是左树生，
0: 你
1: 我就陈金刚。
0: 嗯，
1: 你要刘立福，
0: 你
1: 我就吕洪祥。你要大郎平，
0: 你
1: 我就孙晋芳。
0: 有意思。
1: 你要科学家，
0: 那你呢？
1: 我就工程师。
0: 嗯，
1: 你高中毕业，
0: 你
1: 我小青年。
0: 哦，
1: 你做小买卖，
0: 你
1: 我做小生意。
0: 嗯，
1: 你要卖金鱼，
0: 你
1: 我就卖花盆。
0: 哦，
1: 你要卖鸭梨，
0: 你
1: 我就卖金鱼。
0: 嗯，
1: 你要卖草帽，
0: 你
1: 我就卖凉席。
0: 啊，
1: 你卖豆腐丝儿，
0: 你
1: 我卖豆腐皮儿。
0: 有意思。
1: 你卖咸鸭子儿，
0: 你
1: 我卖酱猪蹄儿
0: 啊。
1: 你卖红鱼虫，
0: 你
1: 我卖花生仁吧。
0: 哎呀，
1: 你要是开大买卖，
0: 那你呢？
1: 我开大商店
0: 啊。
1: 您是大经理，
0: 你
1: 我是大老板。
0: 我
1: 你要是大财主，
0: 你
1: 我就大资本家。
0: 啊，
1: 你要大特务，
0: 你
1: 我就大叛徒啊。
0: 这就不怎么样了。
1: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0: 怎么回事？
1: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0: 啊，
1: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0: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1: 说个笑话。
0: 您可错了。
1: 怎么了？
0: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0: 哎，
1: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0: 我不爱听，
1: 有点过分了。
0: 就是，
1: 是您不高兴。
0: 那当然了，
1: 我表示遗憾。
0: 哎，
1: 这是我的缺点。
0: 哎，
1: 我的不对。
0: 对，
1: 我的错误。
0: 就是，
1: 我对不起你。
0: 嗯，
1: 你向我道歉吧。
0: 喂，我向你道歉呢。
1: 应当的。
0: 你向我道歉。
1: 我向您道歉。
0: 哎，
1: 我怎么跟您道歉？
0: 怎么道歉？
1: 我给您赔礼。
0: 啊，
1: 我给您鞠躬。
0: 甭客气了，
1: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0: 就是，
1: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0: 啊。
1: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0: 是吗？
1: 根据我的水平
0: 啊，
1: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0: 用什么方法呢？
1: 我请客。
0: 请客。
1: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0: 哦，您要请我
1: 好不好？
0: 行，
1: 我请请您。
0: 行，
1: 我请您干什么？
0: 干什么呢？
1: 我请您看电影。
0: 现在看电影吗？
1: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0: 对，
1: 请您吃糖。
0: 嗯，
1: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0: 哎，
1: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0: 哎呀，
1: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0: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 啃不了。
0: 怎么啃不了？
1: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0: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0: 那您说怎么啃呢？
1: 有一种要领，
0: 你说一说。
1: 就是横着啃解渴
0: 啊，
1: 竖着啃洗脸。
0: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 不，我反正想办法。
0: 啊，
1: 我得请请你。
0: 你怎么请我呢？
1: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0: 你研究研究。
1: 嗯，有主意了。
0: 嗯，
1: 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啊，这倒可以。
1: 也不行。
0: 怎么？
1: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0: 你看看。
1: 给你买条裤子。
0: 行。
1: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0: 啊。
1: 您到我家去吧。
0: 干嘛去？
1: 明天到我家
0: 啊。嗯，
1: 我请您吃饭做客。
0: 哦，您要请我吃饭。
1: 好不好？
0: 好，
1: 我请您吃饭。
0: 行。
1: 您爱吃面爱吃米？
0: 北京人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啊。
1: 春天到了。
0: 嗯，
1: 咱们吃点春饼。
0: 行，
1: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0: 啊。
1: 春饼也就是薄饼
0: 啊。
1: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0: 可真不少。
1: 吃不了剩下
0: 啊。
1: 主要吃的是菜。
0: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给您炸点鱼。
0: 可以。
1: 炸点鱼，炸点虾。
0: 嗯，
1: 炸鱼炸虾炸铁桥。
0: 对，
1: 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0: 您等会儿。
1: 刀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0: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1: 您炸过。
0: 干脆
1: 啊
0: 您也甭炸了。
1: 怎么了？
0: 烙得了薄饼啊。
1: 哦，
0: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1: 为什么？
0: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1: 菜太硬。
0: 哎，
1: 给您来点软和的。
0: 就是
1: 烙张薄饼
0: 啊，
1: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0: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1: 炒菜当
0: 家。哎，炒几个菜。
1: 我给您炒菠菜。
0: 啊，
1: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
0: 嗯，
1: 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0: 啊，
1: 送了五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0: 嗯，
1: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0: 啊，
1: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0: 这话怎么讲？
1: 谈谈心。
0: 嗯，有意思。
1: 好吧。 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0: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确啊。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了。嘿嘿，
1: 十二号，
0: 哎，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准我的名字啊，12号啊，哎，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哎，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啊，
0: 您只用，
1: 不客气，
0: 您演出，
1: 您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只用，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是客气过火了。
1: 好吧，您的
0: 薄饼货菜，哎，我走了。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
0: 啊，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我说陆老师啊，啊，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躺实乎啊，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
1: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哎，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它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啊。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啊，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啊，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哎呀，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啊，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哦，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啊，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啊，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啊。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哦，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
0: 哎呀，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说
1: 好，这不错，这个
0: 行。这个为了请您啊，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的。
0: 哎呀，没穿着。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啊，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喂喂，
1: 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啊。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0: 这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啊，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子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大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哼，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郑明斋都做不了，许世林都没这手艺啊。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啊，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啊，6个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哎，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的啊。
0: 不见不散。
1: 回见，
0: 再见，再见啊。一定去啊。

0: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了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2: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2: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煤油吧。
2: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凉水吧。
2: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2: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条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蒜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天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0: 去特别特别的学习是吗？
1: 对对对，看到视频、嗯、有的呢、嗯、自己也在灵感上面也发挥了一些动作在里边、
0: 嗯嗯、啊那么石团长我想问一下，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天鹰艺术团成立了也时间不短暂了啊，那什当时一开始成立的故事你能给我们讲讲吗？我听说您这个一开始是跟着别人跳，后来怎么就想起来要自己组织一个团队来，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有这个想法的啊，来讲讲看呢。
2: 一开始因为我还没退休下来的时候、嗯、我就因为我住到锁金村嘛、
0: 哦、
2: 靠到情侣园、
0: 哦、
2: 然后就是到、嗯、天天到情侣园玩，
0: 对，
2: 玩就看到人家跳那那时候跳僵尸舞，
0: 哦，
2: 一蹦一蹦一蹦，
0: 对对对对，就排着队，
2: 哎，
0: 一圈走，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
0: 嗯，
2: 觉得哎这个蛮好玩的嘛，
0: 嗯、
2: 就跟后头蹦着玩玩玩玩。
0: 嗯，
2: 然后玩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个人认识一个舞友，他就说、
0: 嗯、
2: 哎你蹦得蛮好的、
0: 嗯、
2: 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懂，
0: 对，你那时候就是为了一个是好玩，一个是可以健身、
2: 哎、
0: 对吧，
2: 对对对、嗯、就是蛮主要觉得跟他好玩，跟他后面玩的蛮开心的，
0: 对对 对, 对，
2: 人家在前面蹦我就跟他后面蹦、
0: 啊、
2: 跟人家走就是、
0: 啊、
2: 跟他后面摇就是的，
0: 对，
2: 非常简单的舞，这样是我们那个非常简单、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后面玩了以后，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舞友就跟我说，哎、
0: 啊、
2: 嗯，你蹦的还可以吧，
0: 对对对，
2: 就是这样子吧，你跟我去参加舞蹈队里面玩，
0: 哦，
2: 然后我就这么跟他进去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不行啊，我不会跳啊，从来就没跳过、
0: 嗯、
2: 他说没事没事，你跟他后头学、
0: 嗯、
2: 跟他后头学吧，然后就开始进了这个舞蹈队、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一步一步，
0: 对，然后你在舞蹈队里面这是人家的舞蹈队啊，后来你怎么就变成了这个天鹰艺术团的团长了呢？
2: 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的啊、
0: 嗯、
2: 一开始我是进了这个舞蹈队以后，然后我们这个舞蹈队呢故事还蛮多的、
0: 哦、
2: 然后他就是之前我们那个舞蹈队有个老师，然后他是教我们跳舞的，教了他主要是还在职、
0: 哦
2: 啊、他也不算是在职，他属于退休了、
0: 嗯、
2: 退休然后留干、
0: 哦、知道
2: 还属于像在职一样的、嗯、然后他就没什么时间，
0: 忙不过来了、
2: 哎、忙不过来、
0: 嗯、
2: 他就有时候来，大部分他就不来，
0: 嗯，
2: 不来嘛，然后我们就另外有个老师在教，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跟到他学，
0: 嗯，
2: 学了以后等到这个老师有时间又来了，来了以后他又忙了，他又走了，
0: 嗯，
2: 又走了以后大家就在讲，我们这个团队总要有个领头人吧，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老师没有领头人不行啊，
0: 嗯，
2: 说那就找个领头人吧，
0: 嗯嗯，
2: 然后大家就这么说那么你出来当领头人吧。
0: 嗯，
2: 我说我不行、
0: 嗯、
2: 为什么我不行呢、
0: 嗯、
2: 我才去学也没多长时间，
0: 嗯
2: 才几年的功夫，你们都比我强、
0: 嗯、
2: 我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2: 然后他们说这个领头人不要你跳不强，你只要能为大家付出，
0: 嗯，
2: 因为这个你知道的、
0: 嗯、
2: 团长唯一的就是付出，
0: 对，
2: 他说他大家都觉得我是愿意为大家付出的，
0: 是，
2: 所以说才让我当这个团长，然后我说那行，你们既然大家都这么看得起我嘛、
0: 嗯、
2: 那行，那我就来吧，试试看吧，
0: 嗯，
2: 就这么回事，
0: 就是
2: 就当成团长，
0: 半途接手，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对, 对，
0: 那你从您跟我聊天的感觉说您的性格还是蛮外向的，
2: 还可以
0: 啊，而且很活泼、
2: 嗯、
0: 而且呢挺热心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不会这样子把这个团队接手下来，不过团队在你的手上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好，
3: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哎，老了，
5: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6: 六十正年少，其实扭扭腰，
5: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0: 那么这个艺术团当中呢，这个如果说石老师石团长呢负责了这个艺术团的很多零零总总，什么外联啊、组织啊、管理这些事情的话，那应该讲艺术团也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们的这个舞蹈和艺术，如果说这个核心艺术的话呢，就是张老师来作为一个核心的领头人来掌控了。那张老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0: 我们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好的还有团员让你操心的事情。刚才一讲也是打开了话匣子啊，我们在广播当中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可能每个团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故事。来，张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在这个交舞的时候呢，也会碰到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
0: 领悟能力慢的。
1: 哎，对，领悟稍许慢一点的。但是呢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有细心
0: 啊，
1: 要有耐心去把他们教他们。我有时候是教舞的时候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讲。因为这个我们都是锻炼身体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我看到一些情况，
0: 嗯，
1: 我就会说，
0: 嗯，
1: 来这个动作，我来做给你们看。
0: 哦，
1: 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我再看，那然后呢，就是还有的不行，那我就要讲的，你要单独做一下给我看看。哎，我就是我这样的，
0: 对，要给他开小灶了。
1: 哎，开小灶，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这样的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主要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的融洽一点。你用那种的态度去对待人家，
0: 对，
1: 我们都是这个年龄人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图的就是一个身体好，运动身体好。
0: 对，
1: 哎，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哎呀，我很不愉快。
0: 对对对。
1: 哎，我一般在这方面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哎，我觉得还比较这个好的。
0: 听张老师讲话，他也是一个很细心、很耐心，而且脾气蛮好的一个人。石团长，我没有讲错吧？
2: 对，张老师非常细心，非常耐心，而且脾气非常好。
0: 啊，那你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位老师的呢？
2: 我是张老师，虽然我跟他认识时间已经有好多年了
0: 啊，
2: 之前他不是在我们团队，后来。有一次机会吧，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张老师你还能帮忙啊，我们团队现在要跳一支舞，人员不够，你来帮个忙好吗？张老师很好，好的，我来。
0: 对对，
2: 我来，你需要人一个不够我可以再带一个。
0: 是吧？
2: 一个不够我可以再带一个。
0: 给
2: 他给我满满的信心，满满的
1: 应该
2: 能量，我开心啊。好，就这么来了，帮忙来帮忙。我说黄老，我说张老师啊，你继续帮忙。我说最近我们团队的那个教舞的老师，脚扭了。那没办法，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不能他让他脚扭了再来教舞，怎么行呢？我说你就先来帮忙吧。
0: 是是是。
2: 然后他也来了，他也说行，可以，没问题。
0: 好，
2: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0: 行，这么好的老师一定要留住，对吧？
2: 那是一定的，
0: 留住啊。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聊到天音艺术团，我们从石团长的这个话语当中讲到，又是情侣园，然后又是玄武湖，然后是不是离这个地方不远？
2: 我不跟你说，我是咱们村的人。
0: 哦，咱们村这个
2: 锁金村，
0: 对，南京人要了解啊，我们很锁金村的居民都会很自豪的讲，我是村里面的。
2: 对，我是村里面的人。
0: 对，
2: 而且我们村很厉害，
0: 是
2: 家里面的后花园很大。
0: 对，
2: 情侣园
1: 前有花园，后有湖，
0: 还有山，
2: 有山，
1: 有山，
2: 紫金山，
0: 对，
2: 比我们来说特别的富有。
0: 是是是，这个因为我也经常到锁金村那边去活动，就是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然后在活动的时候啊，你就抬头一看，哟，我是在紫金山的脚下，然后这边一看，哎呦，我是在玄武湖的湖畔，然后再一看，哎呀，是情侣园的花朵当中，对吧？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2: 特别有自豪感。
0: 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舞，人的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啊。那一般这个艺术团活动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是每周星期三，好像星期五，星期六，三天下午时间排练。
0: 排练，然后这个，那么广场舞的活动你们也进行是吧？就是大家是自发的去。
2: 那个广场舞是我们晚上到情侣园去跳。
0: 哦，
2: 哎，这个是就是自发的，
0: 自发的
2: 时间的去。就是因为那个嘛，
0: 比
2: 较人比较多，就不是一个两个，不是
0: 对对对
2: 对，跟团队就不一样。
0: 您讲的是团队的排练。
2: 对。
0: 排练在哪里排练呢？
2: 我要谢谢。

0: 谢我们所依社区的领导给我们的支持，然后还要谢谢玄武区文化馆馆长对我们的支持，
1: 是吧？
0: 然后还要谢谢大市桥社区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我们是星期三下午在所依社区排练，星期五下午在大市桥社区排练，星期六的下午是在
2: 太阳宫，
0: 但是属于玄武区文化
1: 馆的场地。
0: 对，所以说我要谢谢，同时要谢谢这三个地方的领导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对，但是也要说明石团长人缘好啊，这个三个地方的人都邀请你去吧，对吧？那张老师，回过头来讲讲，您是住在锁金村附近吗？
2: 我不住在，我在三牌楼，
1: 对吧？
2: 对的。
1: 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张老师啊，您每次都邀请他，三牌楼离锁金村不近哦。
2: 对的。
1: 对吧？不近吧？我们不要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路程之后，其实我们按照我们，你是老南京人对吧？老南京人讲说三牌楼到锁金村也蛮夸的，对吧？
2: 对。
1: 对，那这个每次排练您他都是如约而至。对吧？这个中间有没有克服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张老师给我们交流一下。
2: 我主要就是我的家里有老人，但是呢，就是我主要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我把它上午，把它尽量完成
1: 啊，
2: 下午就腾出时间来，
1: 对，
2: 哎，到这个。锁金村这边，去跳跳舞，带着大家一起锻炼锻炼，是这样的。
1: 那平常的这个您要教舞的对吧？您要学习新的舞蹈的，然后还要排练的，那这些事情是在什么时候来处理呢？
2: 这个时候就是在我的就是休息的时间嘛，我要看看视频啊，我觉得哎呀，有的地方动作呀要给他改一改啊，
1: 对，
2: 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
1: 也是挤出时间来，
2: 哎，挤出一点
1: 时间，
2: 把它给他完成，
1: 对，啊，确确实实啊，这张老师还是蛮劳心劳力的，
0: 非常辛苦，
1: 对吧？
0: 都是用他，就不需要不在排练的时间，用他业余的时间，就是有，怎么说呢？因为他还要照顾家里面人，
1: 是吧？
0: 对吧？然后他就看有一点点时间他就挤一点，然后就是学一点，然后再有一点时间再挤一点，再学一点，就一点一点的去积攒。
1: 对，那这个石团长，我们的这个现在艺术团固定的成员能够给您用起来的是很成熟的团员大概有多少人呢？现在
0: 怎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有的是回去带孩子了，还有的就是生病了，有的就那个，基本来说正常的话，在十几个人，
1: 大
0: 概16个人左右，
1: 16个人啊，其实也是维持了一个蛮好的，因为上舞台的话十几个人也这个规模也不小了啊。那这个天音艺术团成立以后。就参加过一些活动，拿过一些奖项，然后这个里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然后有没有特别特别中意的或者特别特别开心的这个演出和比赛当中的一些故事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呗。
0: 因为就像我们讲今年吧，今年在那个张老师记得是在哪，在那个
1: 对，他又记不得了。张老师，你不能想，今年在什么地方啊？你问张老师。
0: 因为我们跳了孙明的河，在那个广电是吧？
1: 南京广电嘛，南京广电，
2: 综艺电视台
1: 啊，江苏综艺
2: 对
1: 吧？江苏综艺频道，
0: 还有南京电视台，
1: 对，你们离综艺电视台综艺频道那么近，对吧？这个拐个弯就到。
0: 近水楼
1: 台先得月啊！怎么样？去，这刚才我听说参加综艺频道跳的是什么舞？
0: 生命的河。
1: 那这个舞蹈是属于快节奏慢节奏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舞蹈？张老师，
2: 这个舞蹈基本上是抒情的动作，
1: 抒情的动作，
2: 抒情的动作，
1: 算是偏
2: 现代舞了。
1: 怎么样，对这个舞您自己作为艺术老师，你觉得这个舞蹈感觉如何？没事，这个 该跨还要跨的。
2: 这个生命的河还是挺不错的。
1: 哦。

0: 真的挺不错的，是吧？哎，对我来说，哎，我蛮喜欢这个舞的。嗯嗯，哎，石团长来说说，这张老师他比较这个怎么讲呢？他是有点这个，我觉得就是，哎，不是，就是他会觉得啊，我这个东西让我自己夸我自己的话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事情。但是石团长，你是作为这个团队的一个管理者、组织者和外联，然后去比赛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团队的这种发展的，然后。
1: 它是你的艺术核心，你能够作为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观察者，能感受到这支舞蹈的一些情况，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好不好？
2: 好，
1: 嗯，这支舞呢真的非常好，我也特别喜欢，我们团队人都喜欢，然后我们是今年参加了这支舞在广电啊，然后是
2: 荣幸的。
1: 嗯，我们是在广电，广电，江苏电视台，
2: 江苏电视台，综艺，
1: 还有南极电视台，
0: 对对对，嗯嗯，
1: 最后很荣幸的参加那个
2: 参加那个
1: 综艺那个频道那个春晚，
2: 春晚，
1: 对，参加春晚，参加春晚的那个录制的时候，那个导演就说了我们是什么，
0: 是什么？他又忘掉了。<笑>
1: 精品，精品，哎，精品，
0: 对不对？你记住啊，精品，
1: 对对对，精品，
0: 是团长，好的事情啊，要记住啊。
1: 对对对，那个导演，
0: 导演说，这支舞属于一支精品舞队，嗯嗯，
1: 哎，可以保留，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等于是这种是导演他看的多，哎，
1: 导演对我们评价真的
0: 很高，很高，对吧？所以这个。 这样子，张老师以后团长发言的时候，您在旁边听着。
1: 补充，
0: 这个我们这个舞是什么精品？这个组合发言， 我要补充，挺好，挺好。那平常在这个训练当中，你们的舞蹈是组成的大概的这个种类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种类呢？张老师，
1: 我们种类很多啊，有广场舞，
0: 有现代舞，有秧歌，还有秧歌，
1: 哎，还有秧歌，嗯。
0: 有快节奏，有慢节奏的，
1: 快慢节奏都有。
0: 好，
1: 还有散舞，
0: 哦，
1: 还有那个孔雀舞，
0: 孔雀舞，对，你讲的短傣族舞嘛，孔雀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民族舞当中傣族舞是蛮难跳的，然后在孔雀舞方面您也给他们下了很多的功夫吧？
1: 跳这支舞的时候我
0: 还没过来，基本上还没过来。那后面有没有帮这支舞稍微加工加工？
1: 这个没有，
0: 就维持了，觉得他们跳的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1: 对，很好了，很好了。对，
0: 好的。那么谢谢啊，我们的两位老师能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吧，我们最后给自己的团队，给自己鼓劲儿，送送祝福，给我们的听众，这个谈谈你们自己的想法。张老师先来吧，好不好？
1: 我愿这个天音舞艺术团，在这个今后的路上，越走。
3: 越好，越来越好，越走越远。
4: 好的，那来石团长总结发言。
3: 我祝我们团队的姐妹们天天开心，越跳越美。祝所有的听众，祝主持人和天天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上有钱。
4: 好，谢谢我们的石团长。然后您记住了，今天是2026年4月16号，在江苏文艺广播的一点到两点，做了一档非常精彩的节目。然后您不要怕，忘了今天节目以后我们会把节目录音呢发给您，然后记不得就拿出来听。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事情给记住的，好吧？
1: 谢谢
0: 啊。
4: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聊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去生活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G2R7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

0: 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

0: 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
1: 耶鲁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2: 欢迎盛典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1: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1: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2: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0: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传统剧目罗帕记。罗帕记与天仙配和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的老三篇。这部戏讲述的是举人王科举娶告老还乡的陈老尚书独生爱女陈赛金为妻，嫁时陪有祖传宝物金丝九龙罗帕。婚后一年，王科举赴京赶考，陈老尚书特派管家江雄陪送前去，在花亭饯别之时，江雄却趁机将罗帕盗去。赴京途中投宿双河镇，江雄调戏惦解，掏出罗帕引诱，并谎称说小姐陈赛金当年与他有私情，并赠罗帕作为表记。惦解不受江雄的诱骗，江雄失败逃走。惦解立即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王科举，王科举怒返回家，令陈赛金取出收藏罗帕的盒子，果然见盒里没有罗帕，于是盛怒之下斥责妻子。陈赛金虽然身怀有孕，王科举依然将他赶出府门，并暗送休书与陈老尚书，害得赛金在娘家遭到父亲的驱逐。陈赛金走投无路，野地生子，正好又漂流到双河镇，遇见惦解，惦解热情体贴地收留了这患难中的母子，并将他的儿子抚养成人。陈赛金为富人帮工，挣得银钱供子求学，盼望儿子将来挣得功名，好洗清他的不白之冤。18年后，王科举父子同科，科举又在儿子王景龙的下面为官。双河镇再演戏文，陈赛金冤情唱诉，王科举悔恨难生。王景龙

0: 代母洗冤，最后在电姐的撮合下全家团聚。剧中人物陈赛金由吴琼扮演，王科举由张辉扮演，电姐由杨俊扮演，江雄由刘华扮演，王景龙由于顺扮演。好，接下来请欣赏《罗帕记》的第二部分。
1: 你不后悔？
2: 如此与葬。回来。
3: 莫非老爷回信转你了？
2: 哼，陈赛季，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劳驾院，快去禀报劳尹，是姑娘回府来了。
1: 小姐，这府门你是进不得的了，老爷有话。
0: 老爷有话，劳驾院，你快讲啊。
1: 老爷，他
0: 死爷，
1: 他是你马身一根，
0: 马身一根，
1: 钢刀一把，
0: 钢刀一把，
1: 任你挑选。
0: 老家人，你过这为祸日子
1: 啊。小姐也有所不知，是在王府户快马一匹送来这休士一只。
0: 姐，
1: 小姐，

0: 堂弟，你千万不能进去，老爷一见小婿是大发雷霆，险险而昏倒，由此小婿老爷再也不会收容你了。
1: 与此说了，我只有嚷着道声将计。
0: 小姐，小姐，你这样年轻轻的好心人。
1: 哦，我是好心人，
0: 户部上下哪个不知你是个好心的人呐、啊？
1: 好心人，好心人，为国有日子的我报啊！
0: 怀就怀在这张休书之上哦。小姐，你若一死，岂不怨沉大海？你恼怒之间，身怀有孕，还是远走？

小爷，我这里有些散碎银两，你收下吧。啊，你收下吧。啊，小姐，天地之大，好人还是有的，你千万要往宣之乡啊，要往宣之乡啊。哎，有啊，原之相哦。

0: 儿啊，你怀抱婴儿可是住店呐？哦，想必是要住住店吧？没有关系哦，进去进去住上。哎呦，没有关系哦，小娘子，走。哎呦，小客店都住满着。哎，娘子啊，你今天就在我房中过夜吧。哦，娘子，不要紧哦，你是怕我丈夫吧？他常年在外磨损，难得回家一趟。小娘子，请坐，请坐啊。姐，这娘子长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真爱坏人哦，真爱坏人哦。小娘子啊，这娘子有多大了啊？
1: 20天。
0: 莫花，20天呐、啊，乖不容易懂，比莫月的娘子还大嘛。小娘子，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哦。来，小娘子，给你啊！来，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1: 姐姐，
0: 坐着。

0: 凭什么？我生了这么个白白胖胖的小伢子，你也该高兴呐！哎呦，你莫哭人，你要哭啊！我又忍不住眼水了，
1: 爹，
0: 你慢慢亲。

0: 亲们，
1: 托天之父是个男儿。
0: 哎呦，这儿子身上的肉哦，嫩嫩就像个豆腐一样的。小娘子啊，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哦。

0: 自从到了罗坡堡，早已隐姓埋名，已把这锅酱字斩头去尾，改成一锅王字。我王雄是也。今天路过喜活县，要小心谨慎才是。
1: 卖菜哟、啊，卖菜哟、啊，那
0: 跪下，
1: 将官将。

0: 贵下，快去派人前去捉那将兄。
1: 早已逃走着。
0: 起呀！
1: 老爷，你哭有没有事？我那受气的豆娘至今生死不明，你赶快拿个纸一吧。
0: 贵下，我要。
1: 你要怎么死？
0: 我要，你要，如。
1: 哎呦，老爷，这个时候你还换我的相声，赶快寻找豆娘的下落要紧呢。
0: 我想他一定是全尽而死了。
1: 老爷，你怎么竟晓得他死呢？
0: 借身自好者，以死求其乐。
1: 活着有我死不好？
0: 活了吗？一个孤身若愚，活只存身，活亦未分。若他识过不正之女，定然够爱人世，今知他是贞洁玉体，就绝不会漂流逐世而然撤回了。
1: 老爷，你太把人命看尖着。

0: 官，请用茶。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锦龙。
1: 你母亲呢？
0: 就是这店家呀。
1: 你父亲呢？
0: 父名王富顺，出外谋生，这两天就要回来了。大爷，想是从锦城赶考回来的吧？赶考可热闹啊。哈哈哈哈，
1: 赶考有什么热闹？
0: 动物没有啊？
1: 这惭愧。
2: 哟，胡子都这么缠了还没有考中啊？
1: 我的文采倒好，只是口试知识差错了一点。
2: 那一定是什么难题把你难倒着。
1: 他吃了一个赏脸，北斗七星，水滴连天十四点。
0: 那你是怎么对的？
1: 难耐孤雁，月中带影，双翅飞。
2: 阿爷，错着错着，一只孤雁带一个影子，怎么还是双翅呢？是四翅了。你改对，难耐孤雁，月中带影，影双飞。
1: 哦，哈哈哈，这点道理我岂不知道？只是当时。

0: 信许不离是口啊。
1: 算着罢了，你不要睡不住怪长脚吧。
0: 哎，小小年纪正阔日子高傲。
1: 不是我夸口，等我长大着赶考一定中头名状元。
0: 哼，日子轻薄狂妄太是家教。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2: 我回去我非跟我妈妈干，我非跟我妈妈干。
0: 连这小小的顽徒也来取笑于我。

0: 这里去。
1: 爹爹，金龙，
0: 你看，妹妹，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的，走，把儿子说理去。
1: 姐姐，到哪里去说理呀？
0: 妹妹，有位客官欺负我儿子，他上京赶考，出怪漏筹，也没有考中，他把提笔当搓揉，是我儿子指点了他，他恼羞成怒，还怪我儿子没有家教。哎，
1: 姐姐，想是金龙城的买菜恼怒了哪位客官？
2: 哎，我是说了，等我长大着赶考，一定中头名状元。
0: 奴才，哎呦，妹妹，
1: 小小年纪怎可日思狂妄啊？
0: 你怎么还骂他是？
1: 姐姐，常言道，强己不闻，难欺高楼，幼年不教，难以成人。
0: 说得对，儿子，爹姨妈说得对，快给姨妈教训，快去噻。
2: 姨妈，姨妈，
1: 金龙，有道是，闻声不叫，闻败不累，叫者必败。你小小年纪，千万不可日思高傲啊！
2: 姨妈，孩儿知错了。哎
0: 呦，快起来，快起来！
1: 知错就好。那位客官住在哪一房间？
2: 后进左间。
1: 姐姐，我带金龙去向那位客官赔个不是。
0: 哎呦，妹妹，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和请礼呀。
0: 那好嘛，妹妹，你先去，我在家等着，你快点来呗。
1: 金龙，
2: 姨妈，我带你去。大爷，大爷，
1: 客官，
2: 大爷，咦，刚才还在这里，姨妈，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

0: 年吗？
1: 你是点记？
0: 是的哦，你不要看招牌换着门面去。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2: 生日快乐！
3: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4: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3: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4: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九。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里的好时光，那些经典老歌和熟悉的旋律，为我们提神醒脑，沁人心肺。我是子君，和你好歌共享。

语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那些我们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呢？老歌旋律充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今天继续徜徉漫步在老歌回忆的河流当中。在多年之前，现代出版社梦工厂系列丛书《老歌》，那天在家里整理书柜，偶然的翻了出来，看了一下，有我自己题写的购买的时间，2003年4月10号，于南京。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标注，让我瞬间回到了多年之前。那个时候，主持人播放的那些音乐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用各种渠道啊，也有跟唱片公司合作的，也有自己淘碟，也都是我们曾经作为听众的我们的心声，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片段。老歌是情怀，老歌也是永久罢了眼了。市场门口聚集了至少有1000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儿，这离开门还有4-5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见过那

收录机长得什么样，人们在猜测着揣摩着。哎，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那么大，那动静啊，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啊，跟板砖差不多大，放军挎里啊正合适。哎，不可能，你见过吗？我们单位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魔术似的。嘿，怎么说话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也就那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别爱信不信哈，我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呀？这玩意儿啊，算什么呀？局长，局长在外地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儿撒把钢蹦低头捡的准是局长。哎，找抽呢？人们议论纷纷。9点钟，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三个门同时涌向了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也只不过是两个三尺柜台，远远的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到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20米，这队伍早就变成肉酱了。市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200台哈，排不到的请回吧。废话，我白起那么早，动那么半天了。我从姐姐的手里要过了钱来，看来不加塞儿是没戏了。身体单薄有单薄的好处啊，我一猫腰就奔下三路去了。三挤两挤的，我就挤到了离柜台2-3米的地方。我使劲儿的伸直了腰，后面的人立即把我贴到了前面的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够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1个小时之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的手里抢过了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给扒拉了出去。抱着那个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漏富让人给抢了，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飞一般的回到家，又如饥似渴地打开了盒子。真的，就像那个人说的，收录机只有板砖那么大。我们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终于把随机赠送的磁带准确地捅进了那个盒子，而盒子里瞬间飘出了一位女歌手的靡靡之音。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而身旁那位美的心里都开了花的女青年也会随着哼出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不知道是文革对情歌禁锢的时间太长，人们给憋得受不了了，还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太具魅力。反正啊，她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她的歌差不多每个青年人都会唱，很快就深入人心了。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啊，是靡靡之音会让人失去革命斗志，还有人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中的争夺战，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记得那个时候文理文化部还专门召开过研讨会，讨论他的歌曲是否会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影响，他的气声唱法对传统的唱法产生什么冲击，一场争夺战打响了。好像结局的战败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几天之后，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当时的女歌手李谷一用了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所谓气声唱法演唱了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帽子歌后凤飞飞半年回来这一曲《十八姑娘一朵花》。

0: 让我们继续听听那些过往季节里的歌。有时候你会觉得过段时间再听老歌啊，它的旋律流传。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专题，子君半点回来继续和你听听那些老歌，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我自己也记得在94年5月份邓丽君芳华早逝送葬的时候，古乐手们认为说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接连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费玉清版和明月琵琶版。在那些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恐怕就是要数港台的流行歌曲，而毫无疑问邓丽君是排在前位的。她的歌大多也都是浪漫的情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听她的歌却无法和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我就是如此，也许还是因为太小了。那如果说在记忆当中你有什么和老歌相关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有，不妨也在每天参与我们大蓝鲸互动的，在我们收听直播的同时参与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告诉子君你的音乐心情。那些最初听港台流行歌曲的时候，你是从谁的歌开始听起的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2: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2: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2: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3: 生日快乐！
1: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4: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4: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会客厅呢迎来了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呢我在前段时间也刚去到他的家乡啊。这位就是此刻正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周荣驰老师，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高邮的写作者周荣驰。
0: 欢迎周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周老师。周荣驰老师呢是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富恩》《灯火无边》《一个人的平原》，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等等十多部，曾经荣获茅盾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集，另外还有三毛散文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等哈。那么我们的周老师呢，他是经常会以李下河平原的这个南角墩为文学地标，并且长期深耕乡土写作。那么说到乡土写作这个领域，我在想是不是跟您自己的一个情怀息息相关。
1: 这个跟我早年的这个生活经历，以及当下的我在这个仍然在这个李下河工作生活的这个现场，有密切的关系。
0: 周老师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扬州市作家协会会长、主席，那么也是高邮的我们的这个高邮这个地方的一个文联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么我也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您也是身兼数职哈，怎么还会有闲暇时间能够创作这么多作品？
1: 其实文学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在人生当中对于工作生活之余，它可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也是我们感觉到生命当中，或者说生活当中被我们理解为虚妄的部分，可能恰恰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0: 而且我们的周老师也是特别年轻的80后一代，所以不知道您平日里面对于您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些阅读的作品，您会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吗？会看什么样类型的书比较多一些？
1: 我们的阅读其实是随着年龄和这个阅历的变化的。可能早年我们对于纯文学类的作品了解的比较多，但随着这个阅读和写作的不断深入，可能我们现在对于知识性的思想性的这个阅读可能更为偏向一点。
0: 就更加喜欢去思考，去做一些深度的一些了解。
1: 对，就是除了事实部分之外，坚硬的部分之外，可能更多的有思想光芒的，能够就是探索到更为深切的这个思想理论的这方面的阅读可能会更多一点。
0: 那您是高邮人哈，就是前段时间的这个五一假期我也去了一趟高邮，正好我们有个小梅花的一个展演的活动是在徐州，然后呢我当时是盐城，我当时就是路过高邮，然后我就在高邮停留了大概几个小时，吃了一个午饭，并且还去到了高邮的汪曾祺先生的纪念馆。那么汪老也是高邮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也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温情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是不是也对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 对啊，就是汪先生的著作被就是关于家乡的部分就是被业界称为高邮传，他的对于家乡有200多万字的这个作品写高邮，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地方文化和一个作家的成长有种双向的这个奔赴的关系，既是高邮文化和特别是一种李下河文化滋养了，同时呢也是汪曾祺大作家他对于本土文化的一种利用创造，形成了这样一个温情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因为他是高邮人，所以说李下河地区同样身处在这种文化语境里面的写作者，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语境当中的人，就一定会有某种对于汪先生的追慕，或者说受到像汪先生一样的水土对他们的滋养和滋润，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精神上的这种互通性的。
0: 在 在您的作品当中，其实和汪先生的一些李夏河的视角是一致的。
1: 对，就是我们作为李夏河的李夏河这个生活成长以及在这个文化氛围里面生活的这个人们，其实我们对于像汪先生作品当中的人性的美、风俗的美，这个其实是有共同的眼光，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种生活场景，在暗示着我们。
0: 嗯，那说到高邮，作为高邮人，您能不能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高邮？我这次去到高邮，除了

0: 品尝了这个咸鸭蛋，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哈，而且我特地挑那个双黄蛋，然后还有就是汪豆腐，就是以这个汪曾祺先生的这个名字命名的汪豆腐，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叫汪豆腐哈？
1: 嗯，我们这个小城高邮呢，就是著名的诗人邵燕强说过一句话，是小到一片树叶就能遮挡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诗人，他也说得很诗性。我们作为一个润和小城，它的文化和这文化心理还是非常独特的。首先呢，它是平原，因为被水分割和这个环绕，它可能是相对一个独立的。从语言、文化和风俗，哎，它有它的这个独特性。嗯，当然呢，它又因为这个滨江和这个盐运在运河边上，所以说呢，它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又是和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的，像南来北往的这个商旅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交融、文化的交互是很多的。所以说它既是一个有独特的地理风貌的城市，又是有一个比较相对开放的、包容的这文化素养的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小城。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具有文学性的慵懒的小城市。这里面呢，当然这几年随着这个文旅事业的这个发展，我们对于高邮好像又多了一个名片，因为汪先生本身也是个美食家。而高邮这个地方呢，因为是在这个淮扬菜的一个，我们经常自豪的讲，我们高邮是处在这个淮扬菜的这个腹地上。我们北边是淮河，南边是这个长江，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美食。主持人提到这个汪豆腐、就是可能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游客都认为它跟汪曾祺有关系。实际上这个汪呢，它是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这个汪呢，可能是一种制作的过程，它使它是一种使动用法，使它这个液态的这种根汁的这个豆腐啊，变得这个
0: 像一汪清水一样
1: 啊。对对，像变得，或者我们还有就是这是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形容词，它是这油汪汪的。你吃的时候可能注意到，就是为了保存它的热度，会在最后起锅的时候加一层热油，哎，它就是油汪汪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地方性的美食。
0: 嗯，所以叫汪豆腐，而不是真的和汪曾祺先生有什么太多关联呢？
1: 他后来在他的美食文章里面也多次提到，并且汪先生呢，他这个做美食，他还善于在日常当中创新。我们。这个高邮的这个文化故事里面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叫秦游八景，就是八种景色，我们中国人都有这种八景意识。这个里面有一个叫朱湖雪浪，朱湖呢就是我们高邮湖，又称朱湖。他后来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又进行了改进，在文思豆腐和这个汪豆腐传统的这个汪豆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新菜，就是朱湖雪浪。它怎么体现这个雪浪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豆腐的那种雪白的状态。这个朱湖呢，怎么体现这个朱呢？它后来就是加了一些这个蛋黄，因为我们高邮的双黄蛋也很有名气，哎，就形成了一道菜。就是其实跟我们的文艺创作一样，就是它进行了二次创作，甚至多次创作，这也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一种创新的过程。
0: 所以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哈。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邀请到了周老师，是来自江苏高邮的。我们把这个系列呢，也纳入到了读城的系列当中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高邮很多的美食美景，那这次我去了，除了尝了汪豆腐啊，还有这个双黄蛋之外，还去到了汪曾祺先生的纪念馆，另外也去到了这个高邮湖。很多人到了高邮湖也很惊叹，这片湖完全没有湖的概念，甚至很多人看着看着在湖边待着就会说这是大海吧。所以是不是也请您可以作为高邮人，因为你也是高邮宣传部副部长，也给我们全省或者全国的朋友们来推荐高邮的一些值得打卡的一些地标，文化地标。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高邮湖，确实这几年随着我们文旅事业推介的不断深入，就是被称为高邮海。
0: 是好多人在那边打卡看落日啊。
1: 对，就是因为 这是高邮湖对我们高邮来说，既是地

0: 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因为它在这个我们申报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地标，也包括在大运河申遗的过程当中，就是高邮湖以及大运河的这种地理现象是整个3000多里这个运河沿线上是独特的地理状态，它是属于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叫一河两岸三堤和一湖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它是河湖相连的，而且就是现在的新开运河，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运河是上个世纪新开的大运河，还有明清的运河故道，包括高邮湖，存在着我们这个地理空间，这是地理空间的大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湖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地标，因为筑湖这个时间还是这个湖原来它是一个很多的湖连在一起，我们清代一个著名的诗人有一句话叫36湖秋水阔，它是由很多的小湖构成的，后来地质的变化它也因为这个湖和运河的关系带来了很多，滋养了本地的很多的文人，也带来了外地很多的文人，像我们这个高邮湖的传说就曾经在这个在这个沈括的这个叫梦溪笔谈里面提到，也应该是从那时候他被称为朱湖。他的故事是我们当地有一个乡贤叫孙觉，他在考中进士的前一年梦见了这个高邮湖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河蚌，这河蚌夜里张开之后发出了这个很明亮的光芒，后来沈括在这个梦溪笔谈里面就把这样一个故事记到了梦溪笔谈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后来就有了朱湖这样的说法，也说后来就是从这个宋朝开始就一代一代的就是不断地走出了很多的文人，所以说他们对于高邮湖或者古代也称碧色湖这个对于在文化心理上对于我们当地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可以应该说是我们高邮一个地标之一。同时呢，在高邮湖跟这个运河之间还有一个打卡的地标，就是我们的镇国寺塔。镇国寺塔呢是我们被这个建筑学家陈崇周先生称为南方的大雁塔，它是唐塔的这种建制，而且在这个运河沿线上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湖心的核心的这样一个岛上建的，这个也是一个全国文保单位。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国内保存最好的一个驿站遗址，也就是我们的鱼城驿。因为过去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秦观秦少游是我们高邮人，他过去把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地理风貌比成像水鱼一样，像一个水鱼一样，所以说我们高邮又比成鱼城。这个鱼城这个驿站是目前这个运河沿线的这个目前国内保存最良好的一个驿站，这也是一个打卡地，一个重要的打卡地。另外呢，还有就是文游台，也是我们1084年我们这个苏东坡和一帮因为秦观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带了一帮人一帮文友在高邮聚集，后来在这个泰山庙上面聚集，后来就有了这么一个文台，我们叫做文游台，这么一些就是跟文化有关的这个打卡地，应该说这几年逐渐的在这个外地游客当中形成了这种网红的这么一些场景。
1: 嗯，还有我刚才说到的汪曾祺的这个纪念馆。
0: 汪纪念馆，对。
1: 我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去了汪老的纪念馆，还有去了高邮湖，就感觉高邮真的是个好地方啊！也希望大家肯定有机会能够到高邮，特别是这段时间天气也很好哈。刚刚你也说到了，高邮整体的一些文人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啊，你也是其中一位被滋养的文人。那么在最近呢，我们的周老师也出了一本新书哈，叫做《灯火无边》，就是以城乡的穿行视角去回望故乡，来审视当下，探讨在乡离乡他乡的一个精神命题，也是用特别温厚的文字为时代留下了乡土和心灵的一个注解。今天呢，我们也来通过您的这篇新作来认识一下我们周老师的很多作品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动机会让您想到写这本《灯火无边》的呢？
0: 写这本书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经历。一开始呢，我这本书的

0: 原来的题目叫大地的角落，就是我想写很多的角落。后来呢，就是在这本书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机会在北京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哎，就是让我在一个一线城市再去反观这个自己的村庄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他们之间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灯火，无边的灯火，既有农村的灯火，也有这个农村和城市交汇处的灯火，也有大城市里面的这种灯火，他们确实是无边的，这个是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形成了某种就是某种关联和关照，形成了一种辽阔无边的这个境界，所以后来我把这本书选了一部分文章定名为灯火无边。
1: 嗯，那其中有没有特别打动您自己的一些章节段落，不管是写人物的还是写事的呀等等哈？
0: 其实最打动我的大家在网上找来读的话，这本书其实叫灯火，最后一篇叫无边，这当然也是
1: 正好是个呼应哈。
0: 对，这么也是我们在编辑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心思，但确实也恰恰是这个灯火这一篇文章，写灯火这篇文章的时候，真正让我确定了这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一部稿子写成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在灯火里面，我切切记得就是大概也是2023年，大概是就像这样的时节，我这个在鲁院学习，晚上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就突然起了一阵狂风。因为北京的它这个城市，可能北方的城市，气温的变化也很突然。
1: 嗯，
0: 但就这个时候呢，我在路上看见了，就是一帮工人，这个在忙碌，在这个路边忙碌，他们在把这个一块大的塑料布一个就是遮挡的，就是刚刚完成的这个工地上面。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就是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夜晚这个起风或者说要下雨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忙着
1: 遮麦田
0: 对，把
1: 农田
0: 把麦子给遮挡起来的这么一个经历。我当时就想，这些农民，我们这是提到一个可能一个词语叫做农民工，他们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他们就是他们本来是农民，现在又是到了城里成为工人。其实他们生活的工作的场景不一样，但是他们付出的力气、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就是我突然感觉到，就是在城市当中，有太多的这个乡土的元素，是被我们忽视的。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是灯火璀璨的，但是这样的灯火璀璨也是由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祖辈，包括现在当下也是这样，是他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形成的这样的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场景。
1: 是，所以您也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城市也是大村庄。那怎么去理解城乡的相互的这种哺育、彼此安慰的这种关系呢？包括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虽然可能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但其实你去感触到的，包括我们能感受到的身边的人啊、事物啊，有很多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村庄。包括我在南京，那其实我的爷爷奶奶是在镇江的这个丹徒县里面的一个村子，所以其实去探究到我的祖辈，我也是一个村庄的一个孩子，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每个人如果真的去追溯到自己过去的话，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啊。
0: 我之所以就是这几年提出来，就是城市是一个大的村庄，这可能还也不是我的首创，但是我有强烈的这种意识感应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大的村庄，可能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作为乡土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语境下面，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的来源是来自农村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些年来农村人口就是对于城市的填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现在回到农村，农村的人可能要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聚集在城市里面。这个可能还只是这个人口的表象上的，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传统的过去的思维就一直把这个城市和乡村某种程度上是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呢，可能又不是心灵上的对抗，它是首先是物理形式上的对抗，就是觉得就是好像高楼大厦只在这个城市里面，农村里面还都是破矮的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点这个物理空间上的这个差异，我们觉得好像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但现在随着这个城市

0: 化、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现在的情况已经，这个社会发展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所以说我在这个有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一个长篇小说，叫向上生长的村庄。其实就是我们城市的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向上生长的，它表象上显得更高大一点，而我们的乡村是传统的，它是铺陈的，它在尤其是像我们平原上，它是向外铺陈的，它没有上下关系。即使一个家庭有楼房，它这种它不存在社会上的上下关系，只是我自己家里的整个村庄它是铺陈的。但这种心理，我觉得这种物理形式和这种心理状态还只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就是我刚才说，随着这个农村人口对这个城市的补充和那个，实际上就是城市农村人来到了城市，不仅带来了就是他们自己作为个体的具体的人、具身的人，更重要的是带来他们的思考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这个风俗习惯。这个是对于尤其在我们这个乡土中国的这个巨大的语境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再看城市，虽然就是我们可能衣着光鲜，在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高楼大厦里面出入，但实际上有很多具体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这个思想方式还是农村的。
1: 那就是我们的初心啊，我们来的方向。
0: 对对，这个可能在我们就是乡土中国的这种语境当中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这么多年的思考也是让您有了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这次也是聚焦了在乡、离乡、他乡的一个人生的命题，跟您之前的一些乡土的写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这本书
0: 我觉得这里面的巨大的不同呢，也不能用巨大这个词啊，巨大这个词可能好像显得太不谦虚。
1: 主体性其实都还是一样的方向或者一样的根，但是可能表达的方式包括关注的一些点、落脚的点可能会有些不一样啊。
0: 对，我可能就是这两年，我就是在《灯火无边》这本书在这个天津首发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我可能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一种就是我自我的写作的一个欲望，就是我想做一个中年变法。这个变法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的思维方式跟自己的肤色一样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我希望得到的改变就是我的思想状态和思维方式我要发生一种改变。可能我还会一直写乡土，但是我今天对乡土的态度在我的文本、在我的这个创作实践当中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些我自己认为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我过去的乡土过去对于乡土的写作实际上是以回望的，就是怀念的这种姿势进行的。这个被我们业界就是我们有一次在一个研讨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叫卖小孩文学，就是过去童年的经历，也就是我们平常也经常说的叫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5: 欢迎来到文艺广播。

0: 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就是坐在我身旁的周荣驰老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周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哈。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周老师，周老师呢是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富恩》《灯火无边》《一个人的平原》，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等书。

0: 多部，曾经荣获茅盾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等哈。那么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对我们周老师的作品有一些了解哈。周老师呢一直以来都是以李夏河平原南角墩为这个文学的标志，长期深耕乡土写作。那么今天呢重点我们要说到周老师的新作《灯火无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和您以往的一些乡土写作的作品是有截然不同的一些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以往可能更多的就是大家也说到乡土的作者三个步调嘛，
1: 对，
0: 忆童年，
1: 逛公园，
0: 逛公园，
1: 想想家乡几分甜，
0: 是，但是这部作品您就跳出了这个既定的三元素，有了很多新的地方和创新点，能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就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个内在的自己生发出来的这种意识，或者说责任感，因为散文写作和其他的文体可能不一样，它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方面，或者说它的想象的方面可能也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接近我们
0: 即时的、
1: 或者说是要有就是比较坚硬的部分，所以说但是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有个性的，或者说都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用一个极端的词，可能都是自私的、自我的，就是比较关注就是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呢，就是除了私情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一种公益，这个就是道义的义，应该形成一种公益，就是我们的写作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写作，因为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受众，哪怕是一个受众，我们不期待自己会影响他，但是期待我们的读者就是通过我们的写作去了解我们眼下或者一个作家眼下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虽然现在有很多观点说，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主观的，就是我们跟就是我们，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养猫，就是我们在家里给猫这样的爱那样的爱，后来我又提醒我的家人，我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就是你看到的波段和听到的这个波段跟小猫的不一样，就是你对它的爱是你的主观，它也有它的主观的世界。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从我们写作上的文学创作来讲，当然要讲究主观性，也要讲究个性，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写作里最能见到光芒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就是我们的思考跟大众的是一样的，那就不再需要我们的写作。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到公益这个词，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美，这个世界的道理，或者说我们对于有些事情的判断，总体上还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它一定是存在的。可能对于文学工作来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去量化它一定是多少，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一定是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
0: 刚才听您描述您的生活场景，我也会在想说，如果没有去做这样的聊天，光看您的一个外在，并不会想到你的内心是如此的细腻哈。你能去同理心去想猫的一个世界，包括跟孩子的一些交流，所以这次带来这个新作《灯火无边》，是不是在写的最开始也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片段或者是人物故事成为了您落笔最核心的那个灵感？
1: 我觉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跟一个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说，他说啊，其实我们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做的事情就是守好自己的角落，流好自己的眼泪。我觉得这句话

0: 不可抗拒带来的。但是从中有一点，就是从社会心理上讲，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我们不接受自己的普通，就是找不到或者不接受这种普通感，找不到这种普通感
1: 就会拧巴。
0: 对、其实这个老爷爷他其实他也是个普通人，他甚至目光都没有扫拍摄我的人，就是我就做一个普通的事情，我就是卖个萝卜，我也许他可能都不需要这个卖这个萝卜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就过做这种普通的生活，那就他一定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他如果一定要想，就是我通过卖这个萝卜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我要成为网红，我想他很累。也就是我后来也担心的，就是这个老爷爷在发现自己一下子莫名其妙成为网红之后，他的精神心理上，这文化上会不会
1: 有改变？
0: 会不会有改变？
1: 我之前有采访过我们南京的一位网红奶奶，她是之前通过卖这种速溶咖啡突然走红的咖啡奶奶。
0: 对，
1: 很多人就在想说，哎呀，奶奶现在不红了，过气了，会不会失落？其实我并没有在她最红的时候去找她，我反而是在归于生活平淡的时候去找到她，录了一小段的那个采访，我就会发现哈，哇。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点，就在于这些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力量，那种内核。他也讲到，这个店就是他平时去正常要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说要走红或者开这个店要赚多少钱，他哪怕不赚钱，他每天的工作也是要到这个店打开这个门去正常的营业，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会感慨吧，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写作者来说，应该也会特别敏锐的能捕捉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包括我们刚刚一直讲到一个平权，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普通人，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也是特别的去鼓励普通人去创作写作也好，去做一些文艺的创作也好，那就这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自己的观点？
0: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问就是这个新大众文艺这个思路提的真的非常好，就是我目前从我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就是为大众的写作，或者以及大众参与的写作，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平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虽然媒体发达，尤其是自媒体，它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观念，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光芒？就是他们不被定义。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卖咖啡的老奶奶，他是不被定义的。就是至于后来他成为网红之后，就是人们怎么想的，其实是人们的主观，是外界的主观，他没有被定义。他仍然是作为自己普通人的普通的生活状态，我就觉得他这个就非常好。同时呢，这个其实就是重提这个新大众文艺，对我们来说也有，对我们专业创作或者说相对专业创作的人来说，也是提供了一种启示，就是我们也要增加我们的这种普通感，就是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成为一个特别。区别于其他
1: 高楼的
0: 这种那种就是高处不胜寒的那种生活状态，可能就是因为尤其是随着这个知识的不断普及，学历的不断提高，就是今天的读者可能比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会更深刻。他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我在文化上可能也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有时候会这么想，就是有些读者他其实没有拿起笔来写而已，如果他写是没有我们有些所谓的专业作家什么事情的，也就是他的欣赏能力、鉴赏能力是很高的，他就是没有下场去干。他如果去干这个事情，他也许会干得比我们还好。所以说，的生活跟社会的发展来说，只是我想我保守一点讲，只是1%甚至1000%的这个内容，它只是我们人类这个文化的或者说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嘛。他没有那么巨大的权利。如果有这种心态调整之后，我们的创作可能更会。关照自己的内心，关照我们就是说的大一点说，关照我们人类内心。其实关照我们人类内心，就是关注作为一个普通人，关照普通的内心。这可能在当下这种文化语境下，可能会更切实一点。
1: 都是要俯下身子的文化和文艺一样哈。那么刚才也说到您的这本书，你也说到了就是大众的一些。品味的视角其实有的时候是超脱我们的认知的，叫高手在民间嘛哈。那么这本书出了之后，您的一些读者读完之后有给到您什么样的一些他们角度的反馈吗？
0: 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感动，就是这一本书里面最我

0: 自己认为这个《灯火无边》里面比较自己没有自信的一部分，就是无边这一部分。因为无边这一部分呢，可能写的有点意识流，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探索。我也是我刚才的那个观点，说的不就是我刚才形成那个，就是不要低估作者的读者的这种能力。我也是通过这次的写作实践得到了很好的，就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
1: 就是本来比较抽象的内容，你有点害怕大家有点接受
0: 不
1: 了，
0: 对，
1: 读不懂。
0: 我又希望自己的文本有一个相对这个相对一个虚幻的，或者说相对一个跳脱的这么一个状态来呈现出来。
1: 理解。
0: 但是这一组文章在我们的中山杂志发表之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自己的那个这个忧虑，或者说我自己的那个担心，它并不存在。后来这个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这个山东的一个读者，他就专门写了一篇，就是关于我这个文章，这个素未相识的，他对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个对我这篇文章的了解，可能比我理解的还深刻。也就是读者他在理解努力理解我的情况下，又进行了这个再度创作，甚至多次创作，它形成了一个就是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但是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所以说现在想想，就是好多作品可能不仅仅是给读者去读坚硬的部分，也就是知识的部分，或者说我想说的道理的部分，我已经就是表达的这个道理，可能他还会进行外溢创作。实际上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传统的作家，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恰恰是我不怎么担心的。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式，他们有他们理解这个这个自己文学阅读的需求和方式。如果他们选择不需要了解这一部分，那我就觉得就是
1: 这就不是受众了，不是你的受众了，
0: 至少说不再是美方市场需要的。
1: 嗯嗯，
0: 那就是他就是应该自然被淘汰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说，就是新媒体的出现，会给我们的这个文学生态，或者说我们的文学这个场域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有巨大的影响，一定是好的影响，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我们跟小伙伴们在交流，就是他问，就是新媒体究竟会不会带给文学带来灾难，或者说带来忧虑？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被我们的这个电子玻璃屏替代的这个纸质媒体，过去它也是新媒体，
1: 是
0: 它对于这个竹简，对于甲骨文，它也是新媒体。那报纸出现之后，纸张出现之后，报纸出现之后，它有没有让我们生活变得很糟糕呢？这是个显然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我们这个现代化已经到了，就是现在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一块玻璃上。我觉得这个只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说，如果说我担心，这个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或者说我们00后的更年轻的读者，不再关心我们的乡土创作，那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应该是我们写作者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新的语境下、新的技术条件下，写出新的新乡土的样子，让他们仍然热爱我们这个乡土背景的这么一个事实和情绪。
1: 是，就像我们好的内容需要在不同的平台当中予以传播，
0: 对，
1: 能够传递到年轻态的一些受众的身边。
0: 对，
1: 乡土文学也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领域的一个传承了。那么您觉得怎么样为传统的乡土情怀在当代做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延续，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之一哈？
0: 嗯，我之所以就是对当下的这个乡土写作还保持乐观，我就觉得就是我一直在提这个词，就是乡土中国这个语境。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散文写作当中还是有良好的这种乡土的传统的，不管是古代的这个散文创作，还是100多年来我们白话文出现之后的这个乡土创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和文本的这个呈现方式，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一定有着强大的这个基于乡土的这种基因。像我们田园的这个基于田园的、基于农耕的、基于我们这个土地的这种写作，它的根脉还是很深远的。如果谈传承的话，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它的，在这个技术和这一个社会在不断改变的情况下，

0: 们改变他们，努力的改变他们的面貌。就是可能我们在文学上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们可能如何去继承我们祖祖辈辈的这种良好的传统，尤其是我们这种乡土的传统，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做好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就是在变革，在改变，在至少说在调试当中，去继承我们这幅乡土的遗产，可能更可靠。
1: 嗯，会在不同的时代当下有不同的新的面貌。再次感谢我们的周老师做客今天的会客厅，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希望您在未来的道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0: 谢谢。
1: 就是这个不听话可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层面或者更高的一个维度。再次感谢周老师，也要跟今天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再见了。今天的会客厅到这儿就要再见了，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那周老师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大家。
1: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台的视频号，看我们节目后面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另外还有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我们每期嘉宾的一个公众号的全部的节目内容都会在公众号当中予以呈现，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能关注到更多嘉宾的作品。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
3: 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5: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春天真的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即便在晚上也毫不逊色，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咏春天的诗词呢？真是人间芳菲天呢、啊！所以这样的季节啊，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电视剧，它们就像是时令风物一样，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特别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先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把你那些关于春天美好的回忆都复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千年等一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有着春日气息的影视金曲。千年等一回是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这部电视剧是我今天想聊的春日经典。一到春天，就想随着白娘子去游西湖。说不定也能像许仙那样遇见千年等一回的爱情。有没有哪部电视剧你是你春天特别想看的？今天也可以来我们的互动帖聊聊看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在每天晚上6到8点给你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左宏元和张慧卿的《渡情》，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代表性的春天。那是在清明时节的杭州西湖，春色正浓，白素贞和小青在西湖寻找前世的恩人，他们偶遇了扫墓归来的许仙。一场春雨将至，许仙慷慨借伞，三个人同舟共渡，于是老少公和小青就对唱了这首渡情。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

0: 经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晚上好，欢迎大家乘机啊，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今天要和大家听的影视剧金曲呢，是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这样一部很适合春天来看的电视剧，特别是随着白素贞游西湖那一段，好像一切美好就要发生，让人对这个春天充满了期待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这首歌呢，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还有很多和春游有关的场景，比方说在它的后半段还有一段钱塘镇春游，讲的是许仕林，也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啊，他们在之后成长的剧情里面一个初春踏青的场景。那是钱塘镇一个初春明媚的早晨，山花烂漫，许仕林和胡媚娘相约去春游，山间说笑，神采飞扬。那样的春天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还有懵懂的情愫。许仕林可是三口并作两口，赶快吃完早饭，就冲出门赴约，和白娘子当年在西湖边的急切心情，那可是遥相呼应啊。

这首叫做《想飞的水》。在《新白娘子传奇》的整个影视配乐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和声的运用。这个组合唱了好几首歌曲啊，刚才我们有听到《前世今生》，还有《情与法》，下面还有两首《天也不懂情》和《悲情面具》。他们唱的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情，特别是这个女生庄慧茹，她的声音非常的柔美，也是电视剧当中白素贞的配唱。我们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其实是一部东方的歌舞剧，应该说叫音乐剧，里面的人物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庄慧茹就是里面的配唱。那这部电视剧它的曲子其实是把宋时明时的那种市井文化还有话本小说的感觉完美的展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到这首《天也不懂情》。

天也不懂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新白娘子传奇里面有一个角色挺有争议的，那就是法海。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很矛盾，既正确也错误。本来要是要去除妖，这是很逻辑自洽的，但是他却看不见白素贞的善行，导致他的情感破产。他有着维护天道这样的崇高目标，但是却用水漫金山去嫁祸白素贞，虽然最后有了成佛的圆满结局，但是他在道德上破产了，因为有着永镇雷峰塔的残忍。所以这种矛盾使法海超越了简单的坏人这样一个标签，在他身上值得去探讨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体制的暴力。每当有观众为白素贞落泪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控诉像法海这样以为你好的名义在实施的暴力。所以我想这正是法海这个角色跨越了30多年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后来龚琳娜有一首神曲叫《法海你不懂爱》，大概也是概括了法海的这个矛盾，既有佛法智慧，却丧失了理解他人情感的一个能力，不过也是得道的可怜人了。

0: 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有这么精良的，配音制作、配乐制作，所以越发觉得像《新白娘子传奇》这样的良心之作，从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在雕刻那些人物的形象，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得。左宏元，张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

0: 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授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2: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3: 生日快乐！
4: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2: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4: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2: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2: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7: 光影留声机，
6: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8: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刚才说的《白蛇传》啊，文艺作品里面关于他的经典可不少啊，毕竟是古代民间的四大爱情小说之一。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方面的《白蛇传》，1993年的青蛇。鬼才导演徐克执导的，然后有着天下言情第一人的李碧华做的文字，所以电影的好自然不用多说。难得是他的音乐是徐克的老搭档黄沾，然后和雷颂德一起做的，这是专辑的，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听陈淑桦为你歌唱，惹得一身春雨绵绵。

道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流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熨贴在身边，就那么看流光飞舞，惹得身心酥软绵绵。所以的确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曲啊！回头想那白衣的白素贞，还有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和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得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于是留人间几多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还是缘。我想看过青蛇的应该都会觉得白素贞是幸福的吧，至少幸福过，因为她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得承认她的不好，有情若思就等于是自己先给了自己幸福的机会。然而缘还是劫，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他总会气势汹汹的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就成了曾短暂实现其后永远飘渺的愿望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青蛇的配乐啊，这一首人生如此，短短31个字却道尽万千。

人生如此，这是雷颂德的曲子。这个曲子真的有点不太像雷颂德后来的风格，尤其是这里面的经验，就像是不可泄露的天机，也就这么一次。好像后面的雷颂德没有再写这样的风格了。那个时候1993年他还很年轻啊，很轩昂，灰衬衣白长裤就站在黄沾边上，只让人觉得后生可畏。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生猛，所以像这首《人生如此》的乐段还真需要一些功底啊。至于黄沾啊，他说这首歌的词真是想到茶饭不思，食不甘味，一直到录音间试唱之后还在改他的词。的确，好的文字是需要时间和功夫去反复推敲的，难得才气如斯的黄沾也肯如此落力，所以这首歌做了开场曲和中场的音乐，首尾相应，和电影的主旨丝丝相扣。至于辛晓琪的领唱也是非常有气氛的，黄沾独具慧眼，号称一听雷颂德的段子写出来，马上就想到让辛晓琪来演唱，而电影末尾的女声合唱版本却是让人不胜唏嘘。生生世世的轮回里，也不过是人生如此，浮生如斯，却偏偏情之至。当然辛晓琪给青蛇唱的不止这一首啊，除了人生如此，他还唱了一首神来之笔，叫做莫呼洛迦。当初在电影里面看见张曼玉在华丽如千颗水晶空降的屋子里，混在一群印度女人中间跳那个很妖艳的舞蹈的时候，随着她像蛇一般扭动的腰肢而来的音乐，真的让人一下子愣住了，还以为是原味的印度音乐，没想到就是黄沾写的原创，这是中国味道的印度音乐。我们来听听这首《莫呼洛迦》。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4: 这里是江苏文音广播，在每天晚上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欢迎大家登机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那些适合春天来看的影视剧。我们这一节说到《青蛇》这部电影，刚刚听了几首《青蛇》的歌曲，有唱词的，那青蛇的纯音乐它也做得非常的棒。我大概分了一下，里面基本上有两种基调，一种呢是像思情还有初遇流水浮灯这样美丽又凄惨的情怀，荷花烟雨西湖，狂风卷急雨下，未系狼心何时念咒，有散轻狂一往天地情，这种春天飞花逝水流红雪絮如香，一个多情的妖在那个如画的春日画卷里面遇见他所遇见的那份感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听青蛇的这首思情。

脑海里想到的是张曼玉演的青蛇，还是王祖贤演的白蛇呢？啊，说回来，王祖贤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白素贞还真的挺像蛇妖的，倒衬得赵雅芝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反而不像蛇妖，像神仙，是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和你听青蛇的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配乐叫做《流水浮灯》。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流水浮灯》，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就是白蛇为了诱惑许仙上船，施法将杯中的美酒化雨，五月的晴天闪了电，心就像游船一样翩跹。很有意境的一首歌，脑海里有非常多的想象，非常多的画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公子如竹立桥头，姑娘似水徐徐走。这样好的旋律可以赋予它非常多美妙的文字啊。仔细听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出现清角和变宫，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增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

0: 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小星星的主持人张杰，在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江苏文艺广播的声音陪大家读书、听歌、讲故事，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很开心我能成为其中一员，用温柔的声音做大家身边最贴心的陪伴。33年风雨同行，一路温暖相伴，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不离不弃，是你们的收听与喜爱让我们的声音更有力量，让文艺的光芒一直闪亮。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心发声，把温暖、美好与欢乐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边。
5: 生日快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们继续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胡。今天这趟留声机和大家聊的是《青蛇》啊，《青蛇》这部电影啊，我们刚才说它的配乐、它的纯音乐依然很精彩啊，基本上是两个基调，一个呢就是像《私情》《出狱》还有《流水浮灯》这样有着美丽情怀的一面，还有另外一种基调，越是前面的美丽，越是探味后来的悲惨，所以另外一种基调就是从这首《人间魔域》开始的。雷颂德写的这首《人间魔域》非常的诡异，我们来听听看啊，黄沾都说是非常有创意的一支曲子。

除了这支《人间魔芋》啊，青蛇的原声配乐里面还有好几首歌都是这种调子，像降妖心魔、治水，还有水漫金山和斗法，在那个敲击乐当中混杂的民乐器是非常有气势的，那是法海的无情、人间的恶浊，还有青蛇白蛇的无惧，都随着越来越强烈的鼓点和越来越尖锐的乐声变得气势汹汹。我们来听到这首《水漫金山》。

接下来就是水漫金山的高潮，斗法这一段尤其来得猛烈，直叫人不堪忍受。许仙引路降白蛇，河波收妖震雷锋。这个震啊，其实白素贞又哪怕震这个事情呢，都无惧于死，又何惧于震呢？只是看着许仙后退的身影，看着缓缓落下的波鱼，该是如何的心如止水。所以这个旋律它要写进白素贞心中无法言喻的绝望和悲戚。我们来听到这一段斗法，这个阵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阵酒，毒酒的那个阵。从相遇的那一刻，白素贞就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那杯毒酒。

现在在回想这部青蛇啊，它不仅讲的是青白蛇的故事啊，也是把当代人的心态作为传说人物的心态，用把现实和神话囊括在一个个臭皮囊当中。有妖花怒放的李碧华，有古怪刁钻的徐老客，还有精灵的黄沾和生猛的雷颂德，他们丝丝相扣，步步为营，合力打造出了这个旧中出新的传奇故事。所以文字镜头也好，音乐人生也罢，青蛇都是一阙人间友情的众生挽歌，就像是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作为象征的那一滴青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青与蛇二字交合在一起，都会悄然滴上心尖上，如此的铭心，就连当中的流光也已横溢。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迷人的春天夜晚，我们把这部青蛇的曲子又拿出来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是粤语版的《流光飞舞》。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若无闲事放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首评弹的选曲，白蛇传里面的赏中秋。
1: 咋的了？我哪知道，

0: 谁啊？
1: 哎，哥。
0: 啊。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人家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1: 妈。

0: 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1: 快点快点！
2: 不用
0: 啊，不好意思了是咋的？
2: 我走，咋的了？
0: 这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1: 怎么看这个？哎，你看看什么？长成那个样，你像不像个好人？
0: 这个好看啊！
2: 别打了吧，
1: 抓得好，方便。

0: 大娘留下了。
1: 吃烤肉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龙啊，好好听，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3: 对，咱不用砸锅卖铁呀。
2: 啊，
3: 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1: 你爸呀是个毒鸟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床前知孝，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嘿，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哦、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啊、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

0: 去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
1: 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热闹吃。
2: 嗯。炳坤哥，
1: 我去。

0: 战友，
1: 听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适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吗？光明慢点也能活200吗？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干就挺好，不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4: 姐，
3: 知道了。

0: 大人说话，您插嘴。
1: 谁啊？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
0: 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奶奶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够她用人管了，

0: 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不过，哎，
1: 哎呀，
2: 妈，
1: 你们睡了吗？
3: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2: 妈，
1: 起来，
2: 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哎，哎呀，
3: 别上来，妈。
1: 哎，我上来。
4: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3: 好，你们聊。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0: 哎，坐坐，
1: 哎，
0: 嗯，啊，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样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
1: 喝口水。

0: 电话。
1: 啊，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0: 推荐我上大学。
2: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了，这是。
1: 郝伟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0: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
2: 陶俊叔，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姓戴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没有走成，一直在告他，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他作证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正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这郭槐听杨忠讲述玉琛宫里边的怪异故事，越听越紧张。人们往往听鬼故事有这么一个心态，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他一听杨忠讲到他自个儿睡得半夜，那窗户纸上能映出一个女人的投影在那儿哭哭啼啼，他心里边听着也觉得够害怕的。他接着还问杨忠：“杨忠啊，那完了呢？”杨忠说：“完了，完了，我敢出去吗？我就在屋里边听着，他在那儿哭啊。”那是谁哭啊？杨忠说：“谁哭啊？我听那声有点像寇珠。”啊，那寇珠的灵魂还在这玉成宫里边转悠呢？那可不呗，就是那寇珠，但是我没敢出去。我估计我要出去碰上那鬼魂，对我这运气有害。是啊是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多了。我跟您说呀，郭总管瞅见没有，外边那个池子，那叫原池，池子那边看那处房子没有，硬木雕刻的花翎门，那房子非常讲究，那个房子就是李晨飞的琴房，那里边有一架古琴，李晨飞这古琴弹得非常好。是啊，郭槐说他还会弹琴呢。杨忠说：“您哪知道啊，他不但会弹琴呢，还会作画呢，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啊。生前我一直跟随着他呀，他自个儿画的那画我都不敢往外摆，我生怕摆出来呀，那画上再出了邪。可是那个琴在这放着，我不能动它呀。您可要知道啊，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忽然间这琴就响了。”郭槐说：“那是谁弹的？”杨忠说：“谁弹的我哪知道啊，我跟您说，头一次我睡到半夜一睁眼，我就听见那屋那琴房里边有琴声，啊，嘣，啊，嘣嘣，有旋律。我奇怪呀，反正是我在这里边日子长了也练出来了，我也有点胆儿。我心想，我过去瞧瞧，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弹琴？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又打我这住室里边出来，绕过了那个原池，走到琴房的门外，我隔着窗户往里边那么一瞧，有一个女的在那儿弹呢。”郭槐说：“那是谁呀？”杨忠说：“我一看那背影，不是别人，就是李晨飞，李娘娘。”郭槐说：“我的妈呀，那她怎么的活了？”不是他活了，总管，那是他的鬼魂呐，他正在那儿弹呐。我就站在外边，我瞅着，

郭槐说：“你没进去瞧瞧，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我在外边站着敢看一眼，这胆儿就不小了。”我想，他最后弹完了能怎么着呢？我等了一会儿，这么说呀，可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了，在我面前消失了，所以我就又走回来了。哦。郭槐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还有什么事儿？还有的事儿多了，有的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跟您说吧，郭总管，我跟您讲述这么多事情，目的就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说我在这里看着这玉成宫不容易。我就想啊，能不能让别人上这儿来看几年啊？”我看了20多年了，我曾经跟我们这顶头的上司说过，我们顶头上司说那个玉成宫啊，没人敢去看，只有你一个人在那儿能看得了。找这个不来，找那个不来。您想，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我到这份上了，我还看到什么时候啊？我将来老了之后。我得回我老家呀，回我老家，起码说，我买2间房，置几亩地，我乐守晚年呢。嘿，咱们都是一样的人，不求别的，求个晚年幸福，晚年安乐呀。这我晚年要死，我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是不是，郭总管？我一瞧呢，近些年来呢。咱这宫院里边也进来不少年轻的小太监，这些小太监不知道宫里的往事，他们也不知道这玉宸宫里边闹邪，所以将来您要说了算的时候，我就求您呐，您就说句话，找那个20多岁的小太监，血气方刚的，找他那么3个4个的，让他们一块儿到这宫里边盯班儿。把我踢出去，我还不上别的宫里去。把我踢出去之后呢，我就回老家了，回原籍了。只要您帮着我办这么一件事儿，这今天晚上，就算我没有白陪着您喝酒，怎么样？总管，就这么一件事儿。郭槐一听，啊，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杨忠啊，你呢？真是也不容易，在这玉宸宫里边一看就是20多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看别的行啊，看凶宅，那不但说得有胆量，还得有好体格啊。你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好，等着我官复原职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几个年轻的来把你踢出去。说不定这年轻的要是一来呀。这宫院里边的这些鬼魂呢，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火力壮啊，人有10年旺，神鬼不敢傍嘛，对不对？杨忠说：“就是啊，所以我就求您这件事儿。哎呦，你看，光跟您说话了，这个蜡烛还剩这么一点儿了。刚才咱们说天黑了，他把蜡烛早点上了，他点的这个蜡烛是半截儿的。”这个半截的蜡烛呢，着来着去，着就剩了不多了。您稍等，我去给您再换一副蜡烛来。这杨忠撤身奔他自己的住室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新换了一颗蜡，点着，来到了这个屋里，把这蜡烛往桌子那儿一放。总管，今天我把我要说的话跟您都说出来了。倾诉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也痛快。来，我跟你多喝几个，来，再干一个。两个人拱拱拱拱拱，这酒又喝下去了。郭槐说：“杨忠啊，你放心，只要是我官复原职，我不但说找几个年轻的把你剔出来，同时我还要把你带到我的手下，我让你给我当个副手。”让你再往上升级。杨忠一听，哎呦，郭总管，

0: 我可求不得这个，我就求回家。您要让我上您的跟前去，那是我们祖坟上冒青烟了。哎，别说那话，别说那话。两个人正在这说着呢，刚换了这个蜡烛，着着着着，突然间啪的一下子，这蜡烛爆了一下，把这郭槐吓得一哆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忠说：“您别害怕。”您别害怕，一般来讲，只要这蜡烛一爆，它就快来了。郭槐说：“谁快来了？”杨忠说：“这蜡烛一爆啊，估计那鬼魂就快来了。”郭槐说：“一般是哪个鬼魂快来了？”杨忠说：“这玩意儿没准儿，他们也不事先给我打招呼，有的时候是李晨飞来，有的时候是寇珠来。”郭槐说：“他们俩有一块儿来的时候没有？”杨忠说：“一块儿来的时候少，还没有，都是单个儿来。”啊，郭槐说：“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就先早班睡觉吧。”杨忠说：“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呀？”郭槐说：“害怕倒没有，就是心里边有点揪揪，有点难受。哎，我这脊梁沟一阵阵的发凉。”我说：“咱这酒不喝了，行不行？我跟着你，哎，你拉着我的手，就上你那屋去，咱睡觉。”杨忠说：“咱睡觉，他该来他也来呀。”郭槐说：“咱要是睡了觉，他来了，咱俩把那被往脑袋上一蒙，咱就喝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杨忠说：“好吧，总管，那我就陪着您去睡觉。”哎呦，这菜咱还没吃完呢，郭槐说没吃完了，咱也不吃了，快点上你那屋咱睡觉去。杨忠说好。杨忠说着话，把这个蜡烛拿过来，刚一拿过蜡来，他想拿手挡着点风往前走，这个蜡啪的一下子又爆，又爆了一下，这郭槐又一哆嗦，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回爆完了。这个蜡火突然变蓝了，蓝火，这蓝火一亮，这郭槐更害怕了。我说啊，这火它怎么蓝了？杨忠说：“总管呐，您是没看惯，这事儿我经得多了。它蓝了，一蓝，他们就来。啊，郭槐说：那咱快走啊！杨忠说：咱这走啊，这走。”刚想要站起身来往外走，就听对过那琴房里边那琴响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呦！郭槐说：“这琴可真响了。”杨忠说：“我跟您说的不是谎话吧？啊，您听听，响了吧？您好好听听他这曲子。”郭槐说：“现在我没心会听曲子，我就想跟你上屋睡觉去。那好吧，那我跟您一块上屋。”两个人站起来，又打屋子里边往房门这儿走。还没等走到房门这儿，就听见对过那琴声：“都是你出的。”刘飞说：“狸猫换太子，火烧冷寒宫。”都是你给出的主意，所以我奉了阎君的旨命，今日到此，要带你到地府之中，与刘飞当堂对证。他一说这句话，郭槐一听，就觉着脑袋嗡的一下子。郭槐心想：怎么着？要把我带到阴曹地府去，要一带到阴曹地府去，说明我小命就完了，我就得死了。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千千岁，这个事儿他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刘飞干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5: 郭槐一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这阵的郭槐啊，浑身力抖，一个劲儿的磕头。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槐出的主意，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这郭槐可就急了。郭槐心想，这要一找我，让我上阎王爷那转一圈，那我就回不来了，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这个当初那个事儿，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啊，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啊、跟我没关系呀、啊。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郭槐呀、啊。

我当时就又出了一坏主意，我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我把这桃木人就带到我的袖口里边，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转了一圈，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您住的那个床下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假装着又发现了，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这就等于是对娘娘您栽赃陷害呀。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刘娘娘，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的，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您说他能不生气吗？皇上这一生气，马上降旨赐死，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我听说了，是您先饮了鸩酒，然后冷宫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这些个事情的的确确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办的，把您害死了，李娘娘。我知道您是被屈含冤之人，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您才魂灵不散，扣猪扣的姑，您也是这样，您也是被屈含冤的人。我们做的这个事儿都是坏事儿，这个坏事儿是我帮着做的。刘娘娘是主犯，我是胁从。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他是胁从。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又问了他一句：“郭槐呀，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要是敢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天打五雷劈。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郭槐，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给你记录成供，现在你就在上边签字画押吧。”说到这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纸状子来。从哪儿飘过来的？这郭槐没注意，一看飘落在他的跟前。郭槐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就像旁边有人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郭槐心里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我这话一说完喽，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哎，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滤，一看这个字儿写的非常漂亮，底下留的是他落款的地方。李娘娘说：“郭槐，快点落款吧，画押。”哎，好，这没有笔呀。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拖着砚台拿着笔，这屋有，你来画押。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郭槐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斗记。然后郭槐就又说了：“娘娘，我也签了名了，我也按上斗记了，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上把它烧喽啊？”娘娘说：“把它烧喽干什么呀？您不是说吗，把它烧喽，您好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啊。”李娘娘说：“不用把它烧喽带到阴曹地府了，现在就把它直接递给开封府吧。”啊，这郭槐一听，什么递到开封府？郭槐这一愣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在屋子里边就列队站立了。郭槐当时俩眼就愣了，他傻了，他惊愕了，他莫名其妙了，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官袍带履齐整，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拯说了一声：“上堂。”

0: 这一声升堂，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呀，坏了，我上了当了，这一切都。
1: 好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
4: 另外一点，刘太后一死，说临死有一句遗言，让把郭槐给饶了，郭槐才相信到玉宸宫里来，这是刘太后说话的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刘太后一死，郭槐就没了依靠了，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他怎么跟别人搞好这关系？他是这样。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形成之后，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审批，皇上一看，皇上感兴趣了，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假扮成像阴曹地府一样啊，这些鬼魂们都出现，让他重现20年前的往事，

引发着郭槐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这挺有意思，能成功吗？所以皇帝同意了，批准了，可以在尉迟恭这儿来办案。说主要的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槐讲的那些个发生在尉迟恭里的故事，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杨忠在尉迟恭里待了这么多年，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杨忠就讲尉迟恭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讲尉迟恭闹鬼的故事，这是杨忠的拿手好戏。到现在来说，杨忠讲的这些故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哪个是他自个儿瞎编的，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所以杨忠一说这个，那要说吓唬郭槐绰绰有余，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说杨忠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然后就冒了蓝火了，这是为了给郭槐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把那个蜡呀重新做了那么几支，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油，还包的有蓝靛，还缀上几个盐粒儿。这么一来，这蜡点着了之后，烧的那盐粒儿呢，它叭的一下就爆啊，盐见了火它能不爆吗？这一爆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那儿了，这蓝靛着了，它能不是蓝色的吗？这个蓝色的火一起，在黑夜之中让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他这是这个细节。说那寇珠呢，寇珠实际上已经死了，寇珠不会有鬼魂出现，这世上也没有鬼魂。扮演寇珠的那个人是找的一个梨园子弟，就是找的戏班子，戏班子里边找了一个最好的演员，这个演员演戏演得好，所以他扮演角色也扮演得好，让这杨忠啊他去挑，从形象上看得大致差不多的，所以杨忠呢就把他给挑了。挑来这寇珠之后，杨忠呢还给他做了一番启发，告诉他这个寇珠当年是怎么怎么死的，今天你在这出现不要多说话，把主要情节我告诉你，你面对郭槐给他造成一种压力，这就可以了。这寇珠这个演员演得真不错，特意在那个袖子里边还带了那么一丈多长的一个白绫子，这也是给郭槐形成压力，这意思白绫子套你脖子上把你勒着就走，马上你小命就玩完。所以其他的人包括李娘娘都由这个梨园子弟给化了妆。李娘娘为什么还化妆啊？李娘娘现在年事已高了，说年事已高有多高，充其量李娘娘现在还不到50岁呢，将奔50。要是我们现代人呢，这个岁数啊，自我感觉还青春年少呢，所谓的第二个青春期马上就到了，是这样。但在古人，年近半百就已经是老人了，你要在舞台上看那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那个李太后，那岁数更大，实际上她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李娘呢长得很年轻，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经过梨园子弟给她梳洗打扮，让她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李娘娘再穿上这身衣裳，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他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也都是精心安排的，说郭槐招完了供之后，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那供纸谁写的，这尉迟恭的厅堂里边旁边有8扇屏风，屏风后边有个门，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
在那个方屋里边点着灯光，撂着桌子，桌子上面铺好了纸，有一个人在那录供。这个人是谁？公孙策。为了怕郭淮观察出来，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淮说话。公孙策听着郭淮说话，笔下如飞，就给记下来了。这公孙先生还有这么个本事，郭淮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可以形成了文书，但是公孙策先生听他一说，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立即就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所以郭淮说完了，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字儿写得特别漂亮。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地递出去，就转交给了寇珠，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那是寇珠给他扔下去的。郭淮一看感到惊异，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我说完了人家就写出来了，而且字儿还写得这么好，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所以现在郭淮啊，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都说完了，全招认了，这再想翻供还能行吗？包拯在上面端然一坐，李娘娘坐在了旁边，因为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淮的主审官。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陈琳也在旁边陪坐。这是郭淮跪到了地下，包拯就问郭淮，郭淮，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郭淮一听啊，心想，我什么也甭说了，我没得说了。但是郭淮瞅着李娘娘，他心里犯合计，我说包大人，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过有些事情啊，我想提出点疑问，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您现在就是鬼魂吗？陈琳在旁边讲了，郭淮啊，李娘娘她并没有死，你还记得吗？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的太子扔进金水河淹死，寇珠在金水河畔，他知大理明大义，在那抱着太子痛哭，恰逢我到那里，是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带到了南清宫，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太子长大成人，又回到了宫中，就是当今圣上。郭淮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事儿呢？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陈琳说，郭淮，李娘娘在冷宫院内，你定计害他，之后冷宫院着了一把火，但是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不是秦凤和李娘娘，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于忠自己见义勇为，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让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正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她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她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他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
皇上在旁边一宣

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你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儿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呜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她的身份，她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她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了。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儿，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儿，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
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国太在外20多年，沿街乞讨，无人知晓。皇帝要去拉这个车，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的，一看皇上这么高姿态、高风格，自责自己、责怪自己，这大臣你能少得了吗？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所以皇帝都认为自己错了，大臣肯定就更错了。怎么这国太出去，你们大伙儿就都不知道？偏让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呢，这回啊，这包拯啊又了不得了，这回还得升官。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但是皇帝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完之后降旨给开封府，告诉包拯对郭槐按律处置，交给开封府了。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力交给他了，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都找到一起商量，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呢？公孙策说，这个人呢，怎么处置都不为过，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赵虎在旁边说了，我看呐，这小子他死5回也活该，干脆咱就把他扔到那铜闸里头，给他炸成5段，炸完之后给他弃尸，当街一扔，这就得了。王朝马汉说，这个事儿我看呐，就大人做主，我们呢不懂刑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包拯说，他死5回，他死10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啦，按说应该对郭槐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爵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剌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说干脆就把他炸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因为郭槐这个人呐，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

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中尉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到市，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那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祈年200步，进宫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2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呐，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了，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敢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中华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
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竹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

0: 那我有那命吗？不要回来再把我烧死。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那我不去。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儿。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对了，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玉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仲淹就说：“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仲淹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驹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施309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喽，套帕准备好喽，垫肩安好喽，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膀头给硌着。其实皇上一点都硌不着，为什么呀？皇上把这个套帕往肩膀头一搭，两边一抓这个车辕，这车刚往前一动，两旁边文武大臣一齐就都呼上来了，周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帕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的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到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山呼参见国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

0: 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三十三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五月十六号到十七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五月二十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五月二十三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五月二十三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三十三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4: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

0: 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米莱迪握着达达尼昂的手，这种热情的握手使达达尼昂浑身颤抖，就好像通过这种接触，米莱迪的激动情绪也传到了他的身上。于是他用两条胳膊搂着他。米莱迪并不回避达达尼昂吻他的嘴唇，只是没有回吻他。米莱迪的嘴唇是冰冷的，达达尼昂似乎觉得刚才吻的是一座雕像。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减少了快乐的陶醉和爱情的激动，他几乎相信了米莱迪对他是一片真情，也几乎相信了德瓦尔德是罪有应得。如果这时候德瓦尔德在他面前，他真会杀了他。米莱迪抓住了机会，他对达达尼昂说道：“
1: 啊，达达尼昂，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叫
2: 德瓦尔德，我知道。”
1: 您是怎么知道的？啊？说呀，您快说呀！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1: 是啊，
2: 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知道的。昨天我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德瓦尔德也在，于是他就拿出了一枚戒指给人家看，说是您送给他的。
1: 哦，天哪！这个可恶的混蛋！
2: 嗯，我要为您找这个可恶的混蛋报仇。
1: 哦，谢谢，我勇敢的朋友。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报仇呢？
2: 明天。哦，马上，随您的便。
0: 米莱迪差点要喊出马上两个字，可是他想到这样匆忙从事也许对达达尼昂不太客气，再说他还有许许多多的预防措施要采取，还要对他的保护人提出许许多多的劝告，免得他和伯爵在证人面前争论不休。这时候达达尼昂的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解决了，他说道：“
2: 就在明天，亲爱的夫人，不是您的仇报了，就是我死了。”“
1: 啊，不，您会替我报仇的，不过您不会死。他是个懦夫。”“
2: 也许他和女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个懦夫，可是和男人打交道也许就不是了，因为我多少有点了解这个人。”“
1: 可是我觉得您在上次和他交手的时候对您的运气并没有抱怨过。”“
2: 啊，运气只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妓女，昨天对你很好，明天也许就背您而去了。”“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现在有点犹豫了？”“
2: 哦，不，我并不犹豫，天主不让我这么做，可是让我去冒一种可能要送命的危险，却仅仅给我一些希望，其他什么也不给我，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1: 啊，您就是为了这个吗？那就说出来吧，我是非常公正的。”“
2: 哦，亲爱的夫人，您可真是个天使。”“
1: 啊，那么一切都说定了？”“
2: 当然，除了我向您要求的以外，亲爱的夫人。”“
1: 啊，不过我告诉您，您可以相信我对您会是非常的温柔体贴的。”“
2: 哦，我可没有明天可以等待了。”“
1: 哦，这样吧，您从这扇门出去。”
2: 米莱迪拉了一下铃，凯蒂进来了。米莱迪一边推开一扇暗门，一边说道：“
1: 啊，亲爱的达达尼昂先生，这样，11点钟的时候您再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凯蒂会带您到我的房间里来的。”
2: 可怜的凯蒂听到这些话差点仰面摔倒。米莱迪看到凯蒂这个样子就说道：“
1: 怎么了，小姐？你怎么一动不动，像座雕像一样的待在这儿？喂，把骑士带走，今晚11点钟，您听见了吗？”
2: 达达尼昂心里想：“哦，看来他的约会总是在11点钟，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达达尼昂从米莱迪的府邸里出来以后，尽管凯蒂一再恳求，他还是没有立刻上楼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房间里去。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

0: 首先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避免种种的批评、责难和哀告，其次是因为他这时候很想研究一下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也很想研究一下米莱蒂的思想。
1: 这件事情里面最最清楚的是，达丹尼昂像发疯似的爱着米莱蒂，可是米莱蒂却一点不爱他。有一刹那，达丹尼昂心里在想，他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家里写一封长信给米莱迪，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直到现在为止，他和德瓦尔德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不能答应去杀死德瓦尔德，否则不就变成自杀了吗？不过他也受到一种猛烈的报复欲望的刺激，他要以自己的名义占有这个女人，他觉得这种报复行动有某些甜蜜的滋味，所以他一点也不想放弃。他在王宫广场上兜了五六个圈子，每走十步就回过头来看看米莱迪那套房间从百叶窗里露出来的灯光。这一次，那个年轻女人很明显不像上一次那样急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0: 灯光终于熄掉了，最后的犹豫也随着灯光在达达尼昂的心中熄灭了。他记起了头天夜里以瓦尔德的名义和米莱迪亲热的详细细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脑袋瓜像火烧一样。他又回到米莱迪的府邸，匆匆地走进凯蒂的房间。年轻姑娘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浑身都在发抖，他想拖住他的情人，可是米莱迪在留心听，他已经听到达达尼昂进来时的响声。他把门给打开了，说道，
1: 进来吧。
0: 所有这一切显得厚颜无耻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没羞没臊的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以致达达尼昂几乎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和他所听到的了。他以为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梦境中才会有的那种离奇的幽会里，可是他还是屈从了那种像磁石吸铁一样的吸引力，急忙向米莱迪奔了过去。
1: 中间的那扇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了，凯蒂也朝那扇门扑过去。嫉妒、愤怒、被伤害了的自尊心，总之所有那些在折磨着一个在热恋中的女人的激情，都推动着他去把这件事情揭穿。不过如果他承认了他曾经促成这样一个诡计的实现，他也就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达达尼昂也将因为他而遭到灾难。这最后一个出于爱情的顾虑又劝他要做出最后的牺牲。
0: 而达达尼昂这方面呢，他已经达到了他最高的愿望。现在米莱迪爱他不像过去那样是在爱他的情敌，而是真正的在爱他，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达达尼昂的内心深处清楚地对他说道，他只不过是一件复仇的工具，别人一边爱抚他一边等他去送死。可是自负、自尊心和痴心使这种声音消失了。随后我们这个 Gasconi 人怀着那种我们知道的他有的坚强的信心，把自己跟瓦尔德做比较，并且问自己，为什么米莱迪就不能真正的爱他呢？所以他完全地沉浸在当时的感受当中了。对他来说，米莱迪已经不是那个曾经一度使他感到恐惧的心怀叵测的女人，而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情妇。这女人完全沉溺于一种她似乎自己也感受到的爱情当中。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几乎很快就过去了。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这对情人的激情终于平静下来了， 米莱迪。

0: 他的动机跟达达尼昂完全不同，所以他忘不了自己的目的。他首先回到了现实当中来，他问年轻人是不是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第二天用什么办法挑起德瓦尔的跟他决斗。可是达达尼昂这时的思路跟米莱迪的大相径庭，他就像一个傻子似的忘乎所以，只是殷勤地回答说时间已经太晚，不要去考虑用剑决斗的事情了。而决斗却是米莱迪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达达尼昂的冷漠态度使他大吃一惊，他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了。
1: 但是达达尼昂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场不可能进行的决斗，他自以为很聪明，劝米莱迪饶恕瓦尔德，放弃他在盛怒之下定下的计划。可是达达尼昂刚说了头几句话，年轻女人就气得浑身发抖离开了他。他尖声说道，
0: 哦，亲爱的达达尼昂，您会不会是感到害怕了？
1: 哦，亲爱的，你不会这样想的。可是如果那个可怜的德瓦尔德伯爵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坏呢？
0: 不管怎么说，他欺骗了我，既然他欺骗了我，他就得死。
1: 好吧，既然您判了他死罪，他就非死不可。
0: 达达尼昂语气坚定，米莱迪觉得这是一种能够经受一切考验的忠诚的表白，于是他立即又向达达尼昂靠近过去。这个夜晚对米莱迪来说究竟经历了多少时间，我们也许难以说清。不过当微弱的青灰色曙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侵入到房间里时，达达尼昂以为自己在米莱迪的身边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1: 看到达达尼昂就要和他分手，米莱迪又重新提起了达达尼昂曾经答应过要为他去找德瓦尔德报仇的那件事情。达达尼昂说道，啊，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可是在此以前我很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那就是您到底爱不爱我？
0: 我好像已经给过您证明了。
1: 哦，是的，所以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您了。
0: 哦，谢谢，我勇敢的情人。不过就像我向您证明了我的爱情一样，您也将向我证明您的爱情，是吗？
1: 哦，当然。不过如果您爱我的程度就像您对我说的那样，难道你就不为我感到一点担心吗？
0: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1: 不管怎么说，在决斗当中我有可能受伤，受重伤，甚至还送命的。
0: 这不可能，您是那么英勇，剑又使得那么好。
1: 您难道就不喜欢用另一种方法，既可以为您报仇又不必决斗？
0: 说真的，达达尼昂，我相信您现在有点犹豫了。
1: 不是的，我没有犹豫，只不过自从您不再爱这位德瓦尔德伯爵以后，我真是替他感到难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单单失去了您的爱，就应该说是已经受到了非常残酷的惩罚，所以也不需要再有其他的惩罚了。
0: 谁对您说我曾爱过他了？
1: 至少我现在相信您爱另外一个人，而且我要再对您说一遍，我是很同情伯爵的。
0: 您？
1: 是的，我。
0: 为什么是您？
1: 因为只有我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他不论现在和过去对您远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坏。
0: 哦，真的吗？我说请您给我解释清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1: 亲爱的，当然我是一个高尚的人，自从您的爱情属于我以后，自从我确信已经拥有他以后，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他，是不是？
0: 您拥有了全部，快说下去。
1: 好吧好吧。于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心里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坦白出来。
0: 要坦白出来？
1: 是的，假如由于我爱您爱过了头而对您犯下了罪的话，那您会宽恕我吗？
0: 可能会吧。
1: 达达尼昂尽量露出最最甜美的微笑，试着去吻米莱迪的嘴唇，可是这个女人避开了。她脸色发青地说道，
0: 坦白？达达尼昂，你有什么事情要坦白啊？
1: 是这样。

0: 上个星期四，你曾经和德瓦尔的约会就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
1: 我没有，哪会有这样的事情？哦，别说谎了，我美丽的天使，这是没有用的。究竟怎么了？您说呀，您这要了我的命了。哦，亲爱的，你放心，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而且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哦，说下去，说下去。当然。
0: 德瓦尔德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夸口的。为什么？您亲自对我说过，那枚戒指。那枚戒指，我亲爱的，它现在在我的手里。什么？星期四的德瓦尔德伯爵和今天的达达尼昂是同一个人。这个轻率的人原来以为他会看到的是一种带有惭愧的惊异的表情，一阵小小的可以化解成眼泪的愤怒。 可是他大错而特错了。米莱迪脸色煞白，神情吓人。他坐了起来，朝达达尼昂的胸口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开，随后便跳下床去。这时候天色几乎已经大亮了。达达尼昂拉着米莱迪身上的印度细布的浴衣讨饶，一使劲儿，那件细布浴衣撕破了，露出了米莱迪赤裸的肩头。 达达尼昂看到他雪白浑圆而美丽的肩膀上有一边落着一朵百合花，不禁大吃一惊。这种无法消除的印记是刽子手在行家辱刑的时候亲手烙上去的。达达尼昂松开了抓在手里的浴衣，嚷道：“哦天哪！”接着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愣在床上，只觉得浑身冰冷。
2: 可是米莱迪从达达尼昂那副惊恐莫名的样子，知道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毫无疑问，达达尼昂已经全部看见了，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隐私，他的可怕的秘密，别人谁也不知道。可是达达尼昂知道了，他转过身子，已经不再像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人，而像是一头受了伤的豹子。他嚷道。
0: 哦，坏蛋，你卑鄙的欺骗了我，而且还知道了我的秘密，你死定了。他接着朝梳妆台跑去。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细木镶嵌的小匣子，他用一只因为生气而发抖的手把它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把非常锋利的金柄小匕首，转过身来，猛地向半裸着身子的达达尼昂扑了过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勇敢的，不过
2: 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大惊失色的脸，非常吓人的眼睛，他青灰色的脸颊和血红的嘴唇的时候，也吓得魂飞魄散了。他就像面对一条向自己游过来的蛇一样，一直退缩到靠墙的铝床旁边。他的一只满是汗水的手碰到了自己的剑，于是他立刻把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可是米莱迪对他的剑并不顾忌，只是想再跳上床来刺他。
0: 直到米莱迪赶到，达达尼昂的剑尖已经顶住了他的脖子，才停住。这时候，他又想用双手来抓达达尼昂的剑，不过达达尼昂总是能够避开他，不让他抓住，而且还握着剑不住地在他眼睛和胸脯前面做事，一边让自己从床上滑落下来，想设法从那扇通往凯蒂房间的门逃出去。米莱迪这时候像发疯似的向他扑过来，嘴里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2: 不过这有点像是在决斗，所以达达尼昂倒是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他说：“哦，好吧，美丽的贵夫人，好吧。不过我以天主的名义对您说，您还是平静下来吧。不然的话，我就要在您漂亮的脸蛋上画出第二朵百合花了。”“下流胚，下流胚，你死定了！”可是达达尼昂始终在找那扇门，他采取了防守的态势。 达达尼昂藏身在家具后边来保护自己，米莱迪则推翻了几件家具向他冲去。在他们造成的一片嘈杂声当中，凯蒂打开了中间的那扇门。达达尼昂离这扇门只有三步光景，便一个箭步冲进了使女的房间，接着又急如闪电地把门关上，再用他全身的重量紧紧地顶在门上，凯蒂则把门栓给插上了。
0: 米莱迪使出了远比一个女人大得多的力气，想把那扇门推开。随后，当他发现这办不到以后，便用匕首戳那扇门，其中有几下甚至戳穿了门板。每戳一下，他都恶狠狠地骂一句。

0: 丹尼昂在门栓插上以后，就低声地对凯蒂说：
1: 哦，快快，凯蒂，帮帮我，快想法子让我逃出去，否则等他缓过神来，他会去叫仆人来杀我的。
0: 啊，可是您不能就这样出去啊，您是光着身子的。
1: 哦，是啊，天哪，是的，你随便找点什么给我穿穿吧，一定要快，你要知道，现在是生死关头啊。
0: 好的，好的。凯蒂当然懂得这是生死关头，他转手间用一条绣花的连衣裙、一顶宽大的女帽和一件女用短披风把达达尼昂打扮好了，随后给了他一双拖鞋让他赤着脚套上，拉着他往楼梯下面走。他走的正是时候，因为米莱蒂已经拉过铃，把整个府邸里的人都惊醒了。看门人刚拉绳子把门打开，米莱迪已经半裸着身子在窗口叫唤：“别开门！”
2: 达达尼昂终于逃走了，米莱迪还在用不起作用的手势威胁他，直到看不见达达尼昂的时候，这个女人才晕倒在他的房间里。达达尼昂这时候已经惊慌失措，根本顾不上凯蒂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他奔跑着穿过了整个巴黎城，一直跑到阿多斯家门口才停下。他穿过院子，登上阿多斯住的三层楼，便乒乒乓乓地捶起门来。
0: 格里莫睡眼惺忪地出来开门，达达尼昂猛力地冲进去，差点把他撞倒。这个可怜的跟班平时一直是噤若寒蝉，这一次却开口说话了。他大声地嚷道：
3: 哎呦，你这个女人怎么到处乱跑啊？你究竟要干什么呀，疯婆子？
0: 达达尼昂掀起帽子，从短披风里露出了他的两只手。一看到他的胡须和那把出了鞘的剑，可怜的格里莫发现他是在和一个男人打交道。这时候他又以为来人是个刺客，他叫了起来：
3: 啊，有刺客，救命啊，来人啊，救命。
0: 达达尼昂轻声地喝道：
4: 住口，混蛋，我是达达尼昂，你不认识我吗？你的主人呢？
3: 原来是您啊，达达尼昂先生。看到您这样，我真是难以想象啊。
0: 阿多斯穿着睡衣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对格里莫说：
2: 哦，格里莫，你居然敢说话了。
0: 阿多斯认出了自己的伙伴，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看到眼前这种古怪的装扮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歪戴的女帽，垂落到鞋子上的裙子，卷起的袖子，以及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翘起的小胡子。达达尼昂大声地说：
4: 哦，请别笑，我的朋友，因为我用我的灵魂发誓，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事情。
2: 达达尼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神色是那么的庄严，而且还带有一种真正的恐惧感，所以使得阿多斯马上便握住他的手嚷道：
3: 哦，我的朋友，你是不是受伤了？你看你的脸色真的是很苍白啊。
4: 哦，不，我没有受伤，可是我刚才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阿多斯，您是一个人在家吗？
3: 是的，当然。在这种时候，你还以为还会有谁在我的家里？
4: 那太好了，坐坐，我们赶快进去。
5: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0: 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武豪。电波流转，时光奔赴，何其有幸与文艺广播相逢，与万千听众在电波里温柔同频。光阴不老，弦歌不绝，逐声而行，一往而深。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阿拉米斯坐到一张桌子前面，写了几句话，封好以后，又用一枚戒指在信封上盖了封印，然后把信交给凯蒂。达达尼昂说：“
8: 啊，好了，现在我的孩子，啊，你知道，再在这儿待下去的话，对我对你都是不好的，我们这就分手吧。”到情况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见面。
9: 哦，达达尼昂先生，不论我们今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面，您都会看到，我还是像今天一样的爱着您。
8: 在达达尼昂送凯蒂下楼去的时候，阿多斯说道：“哦，可怜的女人，这是赌徒的誓言。”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编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7: 过了一会儿，三个年轻人在约好了4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以后便分手了，只留下普朗谢看家。阿拉米斯

0: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阿多斯和达达尼昂都在盘算如何抵押掉他们的蓝宝石戒指。两个人没费什么事就把戒指抵押了300匹斯托尔，而且那个犹太人还说，如果他们愿意把戒指卖掉，他愿意出到500匹斯托尔，因为那颗蓝宝石和他另一副漂亮的耳坠十分的相配。
1: 阿多斯和达达尼昂以两个军人的活动能力和两个行家的专门知识，花了几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买齐了火枪手的全部装备。此外，阿多斯是一个非常随和的、非常地道的大爵爷，只要东西合他的意，别人要多少钱他就付多少钱，连价钱也不还。达达尼昂很想在这方面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可是

0: 白了，讨价还价这类事情对他这个 Gasconi 的小贵族来说是可行的，可是对于一个具有王公贵族气派的人来说就不合适了。
1: 火枪手找到了一匹十分英俊的战马，黑得像乌玉般的毛片，火红色的鼻孔，俊美的细腿，六岁牙口。他把那匹马检查了一番，找不到什么缺点，马贩子要价1000 livres，也许用不到这些钱也能买下。可是正在戴丹尼昂和马贩子讲价钱的时候，阿多斯已经数好了100个皮斯托尔放在桌子上了。
0: 格里莫有了一匹矮壮有力的比卡迪马，花了300 livres，可是在买了这匹马的鞍子和格里莫的各种武器以后，阿多斯的150 pistoles已经连一个子儿也不剩了。达达尼昂请他的朋友在自己分得的一份里用掉一些作为借款，等以后再还了就行。可是阿多斯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阿多斯问道：
1: 哦，那个犹太人肯出多少钱把蓝宝石戒指给买断？
0: 达达尼昂说：
1: 哦，大概500 pistoles吧。哦，那就是说还可以多200 pistoles。100 pistoles归你，100 pistoles归我。这可是一笔真正的财产，我的朋友，请你再到犹太人那儿去一趟吧。这么说您想？哦，这枚戒指肯定会引起我太多的悲惨的回忆，再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有300 pistoles去赎还它了，这就等于在这笔交易当中白白损失了2000 livres。戴达尼亚，我的朋友，去对他说戒指归他了，再带上200 pistoles回来吧。
0: 半个小时以后，达达尼昂带着2000 livres回来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意外。阿多斯就这样在自己家里找到了他原先并没有指望得到的财源。
1: 到了4点钟，四位朋友在阿多斯家里会面了，他们为装备的担心已经完全消失了。突然，普朗谢送来了2封信，信是写给达达尼昂的，其中一封是一张折成精致的长方形的短签，上面盖着漂亮的绿色的封印，封印是一只嘴里衔着一只绿色树枝的鸽子。另一封是一个四方形的大信封，上面光辉夺目的印着红衣主教的吓人的文章。
0: 一看见那封体积小巧的信，达达尼昂的心便狂跳起来，因为他相信认出了那上面的笔迹，尽管这种笔迹他只见过一次，但是印象很深，所以他拿起这封小信，立即撕开封印。信上是这么写的：本星期三傍晚6-7点钟，请到通往下月的那条大路上来散步，并且仔细地观察那些过往的四轮马车里面的人。不过，如果您重视您的生命以及爱您的人的生命，您就千万别说一句话，也别做一个动作，让人认为您已经认出了那个不顾任何危险想看您一眼的女人。信的末尾没有签名。阿多斯说：
1: 哦，千万别去，达达尼昂，这一定是个圈套。
0: 达达尼昂回答：
1: 可是信上的笔迹我好像认识。
0: 阿多斯接着说：
1: 啊，笔迹那可能是伪造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通往峡谷的大路上到了傍晚6-7点钟是非常荒凉的，和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差不多。可是如果我们全都去呢？见鬼，总不会把我们四个人全都吃了吧？而且还有四个跟班，还有马匹和武器呢，而且这也是炫耀一下我们装备的机会。
0: 这时候阿拉米斯插嘴说：
1: 哦，达达尼亚，不过假使这封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假如这个女人不想被人看到，那么请想一想，我的朋友，您会损害他的名誉，这样做对一位贵族来说是不合适的。
0: 可是博尔多斯似乎赞同达达尼昂的意见，他说：
1: 啊，我们可以跟在后面，让他一个人走在前面就是了。
0: 阿多斯还是不同意。
1: 哦，是的，可是一枚手枪子弹很快的会从飞驰的四轮马车里射出来。
0: 达达尼昂坚持道：
1: 哦，不，子弹是打不到我的，我们可以去追那辆四轮马车，把车里的人都杀了，这样至少还可以减少几个敌人。
0: 波尔多斯说：
1: 啊，他说的对，打一仗吧，再说也该试试我们的装备了。
0: 阿拉米斯神情温和而又冷漠地说：

0: 我同意，让我们去乐一乐吧。
1: 阿多斯也点了点头，于是达达酿说道，
0: 好吧，各位先生，现在是4:30，如果我们要在6:00赶到去下月的大路上，时间刚刚来得及。
1: 这时候阿多斯又想起一件事来，他问道，
0: 哦，达达尼亚，这第二封信呢，你把它给忘了。可是我觉得信上的文章说明它还是值得拆开一看的。至于我呢，我亲爱的达达尼亚，我明白地告诉你，我对这封信的担心远远超过了你刚才轻轻地塞进胸口里的那封短信。
1: 达达尼亚的脸红了，他说道，
0: 哦，好吧，先生们，让我们来看看红衣主教要我们干什么。
1: 达达尼昂撕开了信，念道，国王卫队德埃塞尔部下的达达尼昂先生，请于今晚8:00来红衣主教府等候接见。署名卫队长拉乌迪尼埃尔。阿多斯说，
0: 哦，真见鬼，这个约会比那一个更叫人放心不下。
1: 达达尼昂却不以为然，
0: 那这样吧，我们从第一个约会那儿出来，再去赶第二个。第一个约会是7:00，第二个是8:00，时间刚好来得及。
1: 阿拉米斯是一个谨慎的人，他劝道，
0: 嗯，我是不会去的，一位谨慎的骑士当然不该错过一位贵夫人提出的约会，可是一个谨慎的贵族可以借故不去见红衣主教，尤其是在有理由相信那并不是为了恭维他的时候。
1: 波尔多斯也赞同地点了点头，可是达达尼昂却回答说，
0: 啊，先生们，以前我曾经从卡夫瓦先生那儿得到过红衣主教同样的邀请，我当时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第二天我就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康斯坦斯不见了，所以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去。
1: 阿多斯听他这么说就回答道，
0: 哦，达达尼昂，如果你已经打定了主意，那就去干吧。
1: 阿拉米斯问道，
0: 可是如果万一被关到80底狱怎么办？啊，你们会把我救出来的。
1: 阿多斯说，
0: 这样吧，我们尽量把事情办得妥当些，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要离开他，每个人都带着3个火枪手跟在后面，每个人都分别看住主教府的一扇门，如果看到有一辆车门关着的形迹可疑的车子从府里出来，我们就扑上去。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们较量了，特雷维尔先生一定以为我们全都死光了呢。
1: 波尔多斯说，
0: 啊，那好吧，我赶到队里通知我的弟兄们，要他们在8:00准备好，约会地点就在红衣主教府前面的广场上，你们各位就在这段时间里叫你们的跟班备马吧。
2: 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3: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4: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